各样的夏天的感觉，无论是喝可乐也好，无论是夏天搞点八加一呀，小龙虾呀，看看球啊，我觉得这都是迎接夏天的非常好的方式啊。今天要来问一问大家，喜迎周末啊，你的周末是折腾派还是躺平派呢？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啊 ，FLY Fly 这位朋友他说，没孩儿之前呢，我是一个躺平派；有娃儿之后，我就是一个折腾派了。暖暖他说啊，周末我是一个折腾派。那确实暖暖我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就每次我们只要问到说关于玩啊，或者是享受生活爱自己的一些话题，暖暖的照片每次都能让我们眼前一亮，非常的会拍照啊，然后每次颜色搭配我记得都是非常好看的。说这是为了迎接儿童节吗？小黄车里的公主鞋好好看，确实在我们今天抖音江苏夜台小黄车当中，一到五号链接都是非常可爱的小童鞋。我今天早上来了看之后，我说那个鱼尾款很好看，然后小豹纹款也很好看，还有一款蓝色的，应该是现在小朋友非常喜欢的艾莎公主的那种感觉，蓝色亮片啊，还有同款的粉色的亮片都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六一呢，如果想送家里的小朋友一份换新的小礼物，或者有小朋友说这个六一可能刚好赶上了，比如说生日啊什么的，也有这样的小朋友，也可以送他一份小礼物啊。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刚刚说到拉信和王嘉尔的合作，听完了五月天，接下来邀请王嘉尔到来的 Drive You Home。

drive you home. 来自 Jackson 王嘉尔 Drive you home， 送你回家。火力派其实经常会给大家推荐一些，比如说特别适合出行啊或者驾车的一些歌单，我觉得这首还是非常有行进感的啊。当然听这首歌的时候油门不可以踩得太快哦。8:1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那一啊。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大蓝星上直接来回复购物啊，如果你是想买我们今天的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直接是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三件套就可以了。今天是凉席加两个枕套的三件套组合，有单人款啊，只要299，双人款只要339。这个呢，就是夏天如果你比较容易出汗啊，它是能够帮你快速排出去的啊，让你夏天睡觉的时候也不会特别的沾身，关键是它长时间的不起球啊，这个不起毛，家里养宠物的也不用愁。据说在上面天天磨爪，它依旧是光滑如新。江苏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三件套，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再减5块钱。另外还有朋友们在我们的大蓝鲸后台回复说购票啊，如果你是想6月12号的时候和林小娜一一起去到我们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那也是关注我们的官号之后呢，直接回复自驾两个字，弹出相应的链接，直接选择林小娜一的名字，然后去直接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话题来问一问大家，每到周末你是一个折腾派还是一个躺平派呢？当然这周末有怎样的一些安排，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大蓝鲸客户端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去点击 live 互动按钮，找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区，或者直接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今天我们的小黄车当中依旧是本周为大家做的很好的一些频的返场，最近一直出的很好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墨镜啊，包括我和林晓都自己下单的这个平光镜啊，还有夏天的一些防晒啊，包括这两天很好的驱蚊液啊，还有一些薄荷青草地的那个香氛喷雾啊，都是我们小黄车最近一周不错的爆款。当然今天呢，因为马上就是六一儿童节了，也给大家上新了很可爱的童鞋，小童鞋真的非常的貌美。1号到5号链接你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小黄车，搜索江苏音乐台啊，在你的抖音 app。我们来顺便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因为至少聊到了周末啊，这就一定它要是个好天气那就更加分了，对吧？南京呢今天是多云到晴，气温是22到30度，明天是多云到晴19到29度，后天晴到多云17到31度，本周末呢其实都是一个不错晴好天气的状态，适合出行洗晒。后的最高体感啊，估计都在29度左右，所以大家出门也要做好防晒哦。周末不管怎样，快乐至上。来自胡夏这首歌《快乐至上》。

0: 一听也是非常有周末感觉的一首歌，来自胡夏《快乐至上》啊！无论你像我们今天话题当中说的，你是躺平派还是折腾派，一定都要给自己快乐啊！当然说到躺平派啊，如果自己的家里装修得很舒服的话，有的时候确实周末你只想在家好好的躺一躺歇一歇，选择我们的南京金管家装饰为你的家换新一下。目前呢，金管家装饰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618年中大促活动啊！作为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首先最有诚意的就是装修部分人工费直接半价，当然这项活动只针对前十名报名且预定的朋友。第二项福利呢，是凡是你添加一个微信，小写的字母 FM 加数字35315，微信号 FM35315 啊，我们广播的听友直接告诉他我是听广播来的，在金管家装修水电隐蔽工程给到终身质保。那第三项呢，是今年呢金管家是我们苏超南京赛区的指定家装品牌，凡是报名参加这次618活动，签订装修客户直接就给您送到6月20号南京主场对阵淮安的门票一张，先到先得。最后呢，618年中大促活动期间呢，再送价值9999元的 ENF 级实木生态全屋定制，满额再送方太油烟机灶具，还有全屋窗帘。所以可以直接添加微信，小写的字母 FM 加数字35315，FM35315啊，告诉客服月月说我是广播来的，我是音乐活力派来的，要参加活动直接给月月留言就可以了。也欢迎大家去到他们的总部啊，金管家装饰的总部在汉中门大街8号。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2: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3: 你们瞧他多笨。
2: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4: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2: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1: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2: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4: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2: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1: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9: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范开伟先生和孟小雨女士。

0: 吴超伦先生和杨婷婷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This is Play FM.
3: 预约的心意，
4: 预约的心意
3: 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
4: 故事里的旋律
3: 来的熟手。

来吧，8:26，我们来到今天的大城小爱，我们要听到一条留言，来自阿黄这位朋友。他说，那一你好，还有2天就是老爸的生日了，回想起来我好像从来没有给他写过小作文，也没有认真的说过一次爸爸我爱你。他很爱听897，现在应该用他自己的方式在听吧。今天是你离开的第188天，老实说我还是会习惯性的打开微信，想问问你和老妈今天吃了什么，麻将战况如何，或者跟你吐槽两句工作上的烦心事儿。但你说过离开并不是分别，现在我也相信了，你只是换了个方式陪着我们。也许是妈妈做饭时忽然哼起的老歌，也许是等红灯时脑子里闪过的某个画面，也许是梦里那张永远笑眯眯的脸。放心吧，家里一切都好，妈妈有我，我也有我。生日快乐呀，老爸，我们都很想你。你不喜欢眼泪，也不喜欢煽情，那今天咱们就不听煽情的歌。往后的每一天，我们都要好好过。他点出的是五月天的最好的一天，但是很遗憾我们库里没有这首歌，把这首来自毛不易的一荤一素送给你，希望就像你说的，爸爸再通过另一个方式陪伴着你，也可能在某一天出现在你的梦里，你的窗口。

0: 像这首歌来自毛不易《一荤一素》啊，我们大城小爱其实点播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无论你是想送出自己的思念，想送给自己一首歌，或者是一条生日的祝福，你都可以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个是 DJ 林小双木林春晓的小，或者是于娜一女字旁的娜和英文字母 YI 拼成的一，给我们两个人发私信就可以了啊。然后一定要看看我们给大家的回复，因为有时候的就点歌的问题、选歌的问题、安排时间的问题，我们会和大家有一些交流哦。我们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好多朋友们都说，哎呀，现在好像听不得这样的歌，会引起很多的一些思绪，或者是越大才越懂得这份歌当中的思念啊。没关系，我觉得现在就是在能够陪伴他们的时候，一定要好好陪伴自己爱的人。更重要的是收拾好心情，就像刚刚阿黄说的，每一天我们都要好好的去过。8:3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们都在很多的歌当中慢慢的去长大，也是长大了之后才慢慢的听懂很多歌当中的内容。继续来听歌吧，这首歌来自范世琦，就叫长大。音乐活力派，我们在同步的视频直播当中，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
1: 突然变得不善微笑，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范开伟先生和孟小雨女士、吴超伦先生和杨婷婷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12: 小厨娘龙虾，
11: 没错，
1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心

听这首歌来自 Shakira 和 Bruno Boy 带来的 Die Die 啊，很熟悉了吧，就是为了今年啊美加墨世界杯2026的 FIFA 做的一个官方歌曲，感觉这个洗脑的程度肯定是超不过哇咔哇咔的，但是你听多了就是 Die Die Die Die 而且就是跟我一样，如果跳尊巴的朋友就听到 Shakira 的歌，你的脑子里面就已经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动作的套路了。刚刚我还又拍这首歌发给我的教练，我说快赶快编一个，但也有可能是人家编完了，只不过我没有赶上那个课而已啊。这是2026年啊美加墨非法世界杯官方歌曲呆呆啊，视频当中像梅西啊、姆巴佩啊、哈兰德啊等等的球星都有出镜啊。1977年的时候 Shakira 出生在哥伦比亚，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国籍啊，包括他出生的地方，就是对于这种非常热情四射的音乐掌握的很好的血脉级的一个统治者啊。我们刚刚说到的哇卡哇卡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夏天啊，看看球啊，吃吃龙虾呀，无论是苏超也好，世界杯也好，我觉得真就是夏天必不可缺的一个项目。明天晚上的时候，我的朋友还跟我说呢，要不要就是大家一起聚一下，到他们家去看。明天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欧冠的决赛，应该是大巴黎和阿森纳。欧冠的决赛，阿森纳还想拿冠军呀？这应该没有枪手的球迷吧。然后反正前两天我已经自曝过身份了啊，我是曼城的球迷，懂的都懂啊。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夏天的时候这个也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啊，比如说近期瓜果之类的东西特别特别的多啊，像水分清甜这个超足水分的枇杷，在南京最近大家看到应该蛮多的啊。其实很多人觉得枇杷太甜好像不太适合控糖人群，但是它的糖分其实并不算特别高，而且富含水分、膳食纤维和类胡萝卜素。不过呢，现在大家包括昨天我去到南理工那边的时候，发现就是小区外面有一大栋楼就是长的枇杷长得密密麻麻的，但是那个枇杷现在就是还是属于青黄交接的一个状态啊。很多公园现在会种植一些观赏性的枇杷，其实主要呢是为了绿化、美化，提高景观效果。这类观赏果树和果园当中这个专供食用的果树品种是有所差别的，它呢是果实核大果肉少，为了防虫害呢还会喷洒一些农药，而且难免会沾到这个枇杷的果实之上。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在路边啊或者公园里面看到这种观赏型的枇杷，是不要采摘的啊，或者去拉

扯树枝啊，摇晃树干啊，去影响它的观赏效果。另外就是枇杷性还是比较寒的啊，女孩子吃的时候也要注意，一定要适量哦。刚刚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啊，包括在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当中问到，说6月12号这个盱眙龙虾宴怎么去选择跟林小娜一起去？我跟你讲特别简单，你就在我们那个江苏夜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了自驾啊，记得不用像之前那么麻烦了，回复自驾，它会弹出一个海报，然后上面呢几号几号你是想跟谁去带队游去玩，然后那天的演出人员是谁，在海报上面都已经非常清楚了。然后看过了之后呢，直接去点击下方那个二维码，扫描进去之后，他会选择一个主持人方阵，也就是说大家到时候想跟谁，比如说坐在一起啊，或者是哪个区域啊，可以直接去选择，你选林小娜一就可以了。6月12号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在现场啊，也就是周五的时候，第一天第26届盱眙欢乐龙虾宴。哇，最近跟大家见面的这个机会还是挺多的，就感觉整个6月份啊都还非常值得期待啊。当然6月少一点下雨就好了。来自潘玮柏《梅雨季》，南京现在还没有官宣入梅哦。

听完这首歌来自潘玮柏《梅雨季》啊，虽然说歌曲叫《梅雨季》，但是其实并没有那种特别潮湿黏腻的听感啊。这两天南京的天气确实还蛮给面子的啊，虽然在梅雨季的边缘徘徊了，但是还没有官宣入梅，也没有持续的阴雨连绵。而

0: 而且周末的天气还不错，可能从今天开始慢慢就会放晴，气温差不多是22到30度之间。明天是多云到晴，气温是19到29度，后天是晴到多云，气温是17到31度啊。今年后三天呢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啊，南京都是晴朗的天气，周末比较适合出行洗晒。太好了，我可以就是这两天抓紧把我的这个空调被换一换了。我就是这两天就是在等着能不能给我一个好的天气，赶快把我的这些什么被子呀之类的就是赶紧换掉，然后换一批夏季的床品。马上到了这个暑假啊，还有一个多月了，各位爸妈可能又在纠结了，今年带孩子去哪玩呢？江苏广播推荐的新加坡6天5晚亲子游学营啊，是给10到15岁孩子很好的一个暑假礼物。你可以带孩子走进 QS 全球第8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啊，以及南洋理工大学，还能够进入校内课堂去体验专属的 AI 人工智能机器和机器人融合课。另外呢，还安排了新加坡城市规划局研学，用孩子听得懂的方式去了解这座城市怎么变成全球最宜居的城市的啊。另外呢，还有一整天的环球影城这样的一个行程，畅玩不赶时间。还有像滨海湾花园、鱼尾狮、新加坡河游船经典全覆盖，全程呢都是4钻酒店，一价全包，没有隐形消费，让大家玩的舒心又放心。江苏广播的专享价15,999元，班期是比较紧俏的，名额有限。报名你可以拨打400-0799-009，400-0799-009，或者呢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新加坡，会跳出宣传海报，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咨询了。这个夏天和孩子一起在新加坡收获成长和快乐。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3: 5月29号到30号，江苏广播主持人那一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素超，全免费。
2: 29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眼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7: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云梦刚点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说今天是白，今天我本身穿的也白，然后我又擦了我们直播间里卖的车里那个防晒，昨天晚上还抹了精华，可能确实显得有点亮白，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灯齐齐的打向我，今天是拥有冷白皮的一天呢。 九号，我们五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马上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火力派，整个五月的音乐火力派再见面的时候就是六月开头了啊！记得那天一起来过儿童节。周末天气不错，大家可以自己去出门感受一下这个梅雨来之前难得的好天气。当然像我一样在周末可能就要抓紧来换一换夏天的床品了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

到江苏烟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三件套就可以了啊。今天单人款只要299，双人款是339。近两年我觉得这种冰丝感觉的三件套还是挺受大家欢迎的，就如果你开了空调之后有凉感的那一面，就是贴到身上还是挺凉快的，但是这也要看个人的体感，如果你就是不喜欢睡觉的时候那么冰凉的感觉，那你可能要确实考虑一下啊。最后这首歌来自陶喆，也非常符合今天的天气啊，叫做半晴天。稍后是王晨继续为你带来潮流生活家，要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六月份音乐活力派上班上学路上再见了，周末愉快，我是那一，下周见。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到耳机的声场，我们打捞一切塑造风格的元素，为你提供。

FM 八九七，潮流生活家。这里是三岁广播 Play FM 八九七，正在陪伴你的潮流生活家，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王晨。开场歌曲来说一说天气。和太阳一出来就有点晒的时候，开始怀念下雨的天气了。831乐团的《天天下雨》。

0: taking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3: 5月29号到30号，江苏广播主持人那一、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素超全免费。
2: 29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眼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圈
4: 他圈
2: 滚圈
4: 时尚圈
2: What about the 车圈乐驾车讯 by 乐驾编辑部
5: 乐驾车讯，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车讯动态。5月27号，上汽 MG 旗下全新紧凑型纯电 SUV MG4X 正式上市，共推出了4款配置车型，官方权益价是9.28万元到10.98万元，官方指导价是9.98到11.68万元，覆盖不同续航和智驾版本。新车基于上汽星云纯电架构打造，采用后置后驱布局跟五连杆独立后悬架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510公里和610公里。MG4X 延续了 MG4 家族的设计语言，前脸采用的是纯电专属封闭式设计，搭配了横向贯穿 LED 日行灯与可发光 logo 灯组线条干练，而侧面线条也是非常流畅的，从前翼子板延伸至车尾，搭配了黑色防刮轮眉和侧裙。那车尾是搭载了星矢贯穿式 LED 灯尾， Y 型灯组点亮之后辨识度比较高，而且尾部中央央是内凹，底部黑色环绕，进一步增强了层次感。车体内饰采用的是环抱式轻奢布局，搭配了平底双辐式多功能方向盘与电子怀挡。入门车型搭载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跟15.6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车机还接入到豆包大模型生态，支持4音区语音交互，兼容 CarPlay、HiCar、CarLink 等等首车互联功能，同时还接入了 OPPO 智行生态互联，满足多设备的连接需求。此外，入门车型标配了前排座椅电动调节、加热通风、6安全气囊、内置行车记录仪、8扬声器音响、后排空调出风口等等。高配车型还增加了250

56色氛围灯，前排座椅按摩，电动后备箱，可开启全景天窗，方向盘加热，50瓦手机无线充电，后排杯架等等，部分还高配带有电动腿托的零重力女王副驾。MG4X 提供了两级智驾搭配，其中呢自由版搭配的是地平线征程 J3

配备6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3个毫米级雷达，共21个智能传感器，支持 L2 加级的辅助驾驶，涵盖了高速领航辅助驾驶、全场景智能泊车，还有哨兵模式等等功能。另外在动力方面， MG4X 为纯电动车型，最大功率分别是150公里和125公里，配备了53.9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还有64.2千瓦时的锰基锂电池半固态电池，分别对应了不同续航版本。此外，这部车还采用了后轮驱动，并且配备5连杆独立悬架， CLTC 的纯电续航分别是510公里和610公里啊。再关注一下新款乐道 L60， 这将在5月29号的2026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上开启预售，并且在6月份正式上市。这次新车作为改款车型，重点对于智能化层面进行升级，而且引入激光雷达版本车型。新款的乐道 L60沿用的是现款分体式大灯设计，前脸造型也进一步简化了。新车取消了前包围两侧导流槽，下方进气区域造型就更加修长，同时车顶还新增了激光雷达。在辅助驾驶层面，新款乐道 L60 将搭载蔚来自研5纳米车规级智驾芯片神机 NX9031， 届时新车将提供搭载神机 NX9031 芯片的 Coconut 加和搭载 Orin X 芯片的 Coconut 智能系统两种方案车型，也就是激光雷达版本和纯视觉方案版本可选。作为参考，现款的乐道 L60 定位是中型 SUV， 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两种版本，综合功率分别是240千瓦和340千瓦，最大扭矩305牛米和440牛米。另外在电池方面，根据配置不同，提供60千瓦时和85千瓦时电池可选。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前者是提供530公里和560公里，在后者呢是提供707公里和740公里的。更多汽车资讯，你可以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和呢是任何的和，言是言论的言，阅是阅读的阅啊，和颜悦车就可以详细了解。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周杰伦的歌《英雄》。

0: 有限的。
1: 对, 对, 对, 对，
0: 我们把一些低频使用的一些功能区，尽有可能的让给高频使用。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就能满足接下来不能说我们永远的啊，只能说满足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的需求需要。
1: 嗯，
0: 啊，这也是我们在实际过程中前期我们要去考虑的。当然，我讲这么多的话，很多朋友就讲了，那我怎么样联系你呢？很简单啊，添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的 FM 加数字35315 ，FM 35315，大家记得小写的 FM。其实昨天有很多朋友说我加了半天我才加上月月的微信，就是因为前面那个 FM 它写的是大写的
1: 哦。
0: 我们的这个输入法有的是默认的是第一个字母是大写，
1: 第一个字母是大写，对，大家要调一下啊，把那个 F 一定要变成小写，两个都。

0: 都是小写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那这个微信号对应的就是咱们南京经管家装饰的装修管家月月，是一个非常聪明活泼的一个小女孩，
1: 是吧、
0: 然后你有什么事你就可以直接找月月，比方说想问一问最近有没有新的装修款式啊，哎，我们家自己现在提到了一个什么新的需求，有没有可能给一些创意的灵感啊，你都可以跟月月约个时间，而且我觉得实地体验这件事情很重要，比方说你可以去到一号家装馆，就是汉中门大街8号，不只是说就是一号家装馆里头给你提供更多可能，就是你做到那个之后，你跟设计师见完面之后，你可能心里头会有这种笃定啊。再有就是设计师也能够带你直接去到周边有很多个不同的可能正在开工的一些家庭，可以走到里头去瞧一瞧，哎，人家到底是怎么装的，跟你家有相似的户型，然后人家是怎么去发现新的创意灵感的，都能够找一找啊。
1: 对对对，是的，其实讲到这个创意灵感呢，我跟大家去讲一下，就是现在目前互联网上有很多这些创意灵感，包括一些网红分，那我其实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你不要完全的模仿或者是完全的跟风啊，因为在很多网红分装修里面呢，以我的视角去看，有的是不太适合你家的房子的，比如说无主灯设计，很多时候我们就经常跟大家讲，哎，我说你家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尽有可能去做无主灯，但是也要看实际情况。你说王博，我很喜欢无主灯，我家行不行？我得看，为什么呢？我看你层高够不够啊？因为无主灯设计呢，它对房子层高还是有点要求的。
0: 等一下，我是个小白，我不知道什么叫无主灯，就是没有一个明显的灯在那地方是吗？
1: 我们的直播间就有无主灯，你看我们头上那个 logo 啊，它就是一个大的主灯，然后边上呢加了一些点光源，叫辅助光源，这个呢都在我们的设计里面呢。我们按照这个区间来讲，它就是属于高位照明
0: 啊。
1: 那无主灯它就属于高位照明中的一种体现方式
0: 啊，
1: 就是没有中间这个主灯，然后通过多点照明分散的形式来代替主灯，把光源分散开了。
0: 所以就一进门的时候不会觉得家里头正中间可能会有一个大的灯，就不会有这个东西了。
1: 对，如果有的话，那可以很明显它就有主灯嘛。
0: 好的，懂了。
1: 尤其像过去啊，有很多朋友说我要装个吊灯啊，是吧？或者是现在说我装个吸顶灯啥的，那这个就是有主灯。有主灯适合什么呢？层高不是特别高，第二个呢就是房对这个房子啊，他还是有点想法，他说我就想不需要这么做的那么平坦，对吧？我需要有个重心
0: 啊，
1: 那我觉得也挺好的嘛。
0: 嗯，
1: 不同的搭配方式，它不代表一定是审美不好，
0: 对对对，
1: 适合你才是最好的。
0: 是的，是的。
1: 那我刚刚讲的这个无主灯，它需要在原始顶面上吊个平顶，高度呢大概是多少呢？8到10公分左右。当然，有的朋友说了，我这次装修的时候，我对灯光的要求很高，我需要这个灯呢，在接下来5年以内没有光衰。那我想告诉这位朋友，你的吊顶可能下挂的更多，因为越好的灯，它的底座越厚，它需要散热。你看现在很多手机不像以前嘛，很薄很薄，现在做的越来越厚。其实做厚的目的是什么？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用的一些电脑，比如说一些高性能笔记本，包括我自己配的一些台式机。它是越来越厚越来越大，又为了就是散热。那这些射灯也是一样的，它考虑到散热，所以底座是越来越厚，甚至后面装个小风扇，那你的这个吊顶的厚度是会越来越厚的。那反过来讲，那你层高是不是越来越低呢？
0: 那真是
1: 那所以说跟朋友们讲，如果说你的层高近尺寸我去量的时候低于2.7米还是算了啊。你如果说你装强行的装个无主灯，甚至有朋友还说我还想再装个地暖。
0: 天哪，上下都往里头缩了啊。
1: 对，按照王晨老师的身高的话，手一摸就到顶了啊，极其的压抑啊。所以跟很多朋友讲了，就是要到房子实地现场去看一看，了解一下，然后我结合你房子的现场，我会问你的，我说你这房子要不要无主灯，甚至有朋友直接告诉我，哎，我要无主灯，哎，我要中央空调，我要地暖。那我跟他讲，我说首先我看你房子最高点是多少，然后我再看一下您房子的最低点是多少，因为取决一个房子的压迫程度，不仅仅是最高点，还有你大梁的最低点。有很多房子上面是有大梁的，你大梁那个地方太低了，很不舒服的。
0: 是，刚王博这一块就讲到了，就是很多设计美学其实还要结合当下实际来进行体验。那关于家装的更多讯息，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 两个字母都是小写啊 FM 35315 FM 35315。
2: 当城市霓虹亮起，会有一盏灯为你而留。经管家装饰以设计重构都市栖居美学，让空间契合你的生活节奏。扎根南京，懂设计也懂你。欢迎收听897家装大白话。

0: 电波预备，和听友说声嘿、Hello? 这是一场关于家装的分享会，好想知道硬装施工落地的工作累不累，设计师老师说像是指挥一支交响乐队，需要调整的不止尺寸和孔位，最少不了的是业主朋友们的反馈，业主们给了好多好多建议，老师们边回答边认真的记，这就是家装大白话的新的家装，放心的家装，尽管家和你要一直在路上，这就是开心的家装，开心的家装，金管家和听友们蒸蒸日上，
1: 进来坐，进来坐。
2: 是的，进来坐，进来坐。欢迎大家可以去到汉中门大街八号南京金管家装饰的一号家装馆，真的是去现场坐一坐啊！当然记得在去之前先要预约一下，可以添加微信，就是我们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 35315。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旧是咱们南京金管家装饰的王博啊！
3: 是的啊，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不要盲目的去跟网红疯嘛，是吧？
2: 对对对对。
3: 哎，那王哲老师，我继续跟大家去聊一聊。其实现在我们在跟很多顾客在沟通的过程中啊，发现一些小问题啊。
2: 嗯。
3: 比如说，很多朋友会跟我讲说：“王博啊，我这个房子想要做敞开式厨房。敞开式厨房其实我并不反对啊。
2: 嗯。
3: 但是呢，也要根据你的情况来的。比如说，我平时比较喜欢做饭，而且呢，我是喜欢那种中度或者重度的油烟。
2: 嗯。
3: 那这种情况下，我不是特别介意了。
2: 嗯。
3: 所以我每次都会问我的顾客们，我说：“你平时做饭多吗？如果说你做饭多的话，你还是老老实实装个移门。哎，如果说哎，我这个房子对吧，我就喜欢做一些西式的西餐啥的，对吧？我这个油烟比较很轻，甚至平时对我来说，厨房就是个摆设。OK 啊，完全可以，
2: 那是可以的。
3: 偶尔吃个泡面啥的，对吧？那我觉得对你来说的话，这个厨房完全没必要把它封闭上了。
2: 哎，
3: 这个是也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的。那包括很多一些户型啊，他说我想要，我经常节目中我听到王博说我要瓷砖通铺啊，啊，因为砖头通铺呢有个好。好处让空间会显得更大，
2: 嗯，
3: 所以说我这个房子这次装修的时候，我也想要瓷砖通铺，但是我强烈建议大家，你瓷砖通铺可以，砖头的表面的光泽度一定要很低，啊，要用柔光砖，甚至哑光砖。当然，哑光砖有一个缺点啊，就是它的表面是毛孔的，
2: 嗯，
3: 时间久了之后呢，容易藏污纳垢
2: 啊，对。
3: 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使用一些柔光砖，并且呢，这个釉面很重要，比如说金丝绒啊，天鹅绒啊，
2: 嗯，
3: 表面呢是好清洁的，
2: 嗯，
3: 这种情况下就适合你做这个全屋瓷砖通铺了。
2: 哎，等一下，我再问一个小白问题，嗯，为什么不能用光面的，或者通铺上全是光面的那种呢？
3: 给人感觉不灵不灵的，阳光一照的话，光污染了，你能想象出来吧？
2: 我。对对，突然理解了。
3: 其实本来这个房子我们装修完了之后是希望它温馨一点，对不对？
2: 哎，
3: 给人感觉是有温度的。
2: 是。
3: 我们回到房子之后呢，就是回到家之后是很放松的松弛了。哎，结果回到家之后感觉又回到办公室，感觉是一样。
2: 回到商场了，感觉每一处都在刺我眼。
3: 对，白天在家的时候，其实很多朋友呢，他会喜欢把窗帘拉开，然后阳光投射到自己家里面，镜面这样呢，镜面它会反射，
2: 嗯，
3: 啊，会形成光污染。那同样呢，顶面上我们如果说装了很多一些，比如说刚刚讲的无主灯，点光源打在地面上，它也会产生折射，那这个光源会到处的漫反射。
2: 天哪！
3: 那你走，我其实我对我们成人来说还好啊，家里面小朋友的对视力其实就是有一些影响的。
2: 的确是
3: 啊，因为小朋友他的就是平视角的高度是比我们成人要低很多的，
2: 嗯，
3: 那他这个光的感知能力会更强。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尽量用一些柔光砖啊，不要用这种亮面砖了。
2: 嗯，
3: 我。近几年啊，很少有顾客用镜面砖，在我的劝导之下，
2: 劝导之下，
3: 实求是讲，
2: 引导之下，
3: 对，因为实求是讲，因为在过去很多年前，我自己家用过这种镜面砖，而且当年很流行一种砖头叫微晶玉石，精工玉石，玉石，你能想象出来很亮很透，是不是？
2: 嗯，
3: 用过都知道啊，
2: 就照过之后就感觉像个镜子一样，是吧？
3: 而且很滑，能想
2: 说哦，那个不安全
3: 哎，特别滑，也不太安全。家里面老人孩子的一定要注意啊，那这些东西呢我跟大家讲，就是尽有可能去避坑。还有呢，就是砖头在使用的时候规格也很重要。比如说我的户型不是特别大，很多朋友就很焦虑了，说我户型不大，那我砖头是不是用的很小才对啊？我并不赞同。我是觉得一个空间里面尽有可能减少缝隙，尽有可能让这个砖更整一点。我们做的目的是铺砖，目的是什么？铺砖的目的就是让空间显得更整。
2: 嗯，
3: 那如果说我用了很多一小块一小块砖放到地上，你能想出来地上密密麻麻一道道缝隙？
2: 对，
3: 那做出来有什么好的效果呢？
2: 而且包括我觉得清洁它都更容易藏污纳垢这个地方。
3: 对，
2: 啊，
3: 虽然我们现在。

0: 可以做美分是吧？但是很多朋友在选择美分的时候也容易翻车的。
1: 是是是
0: 啊，因为什么？因为美分它也分几种啊，一种呢是这种美瓷胶，就传统的，然后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近两年，就是不断延伸出来的这个环氧彩砂，然后再往现在的话是聚尿，每一种成分都有自己的一些缺点。那我现在的话给大家建议，如果是你说我家里面贴了瓷砖，我想要什么样的美分，我很直接告诉你，你用全聚尿或者是全氢环氧彩砂，这种呢它不容易变色，不容易脱落，防水性比较好，因为都知道美分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水性更好，为了让这个缝隙看起来更加的精致啊，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很多女同志手上涂的这个指甲盖油是吧，美甲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一方面是保护这个指甲，第二个呢是为了让这个指甲看起来更美观，那美分的目的也是这样子的。如果说你美分做不好的话，是不是反过来讲从我们的指甲里面抹了一层黑泥呢？
1: 哎，还真是这样。但刚王博刚形容说就是关于大砖小砖，我想象了一下，如果说所有的砖都太小的话，会感觉这个家好像更紧，
0: 很碎，
1: 对，很碎，就是我可能没有那么放松。但如果是全部都是大砖块，就好像更舒展一些啊。
0: 那是的啊，其实类似于这种避坑指南啊，我这边有很多很多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啊。那也没关系，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总部汉中大街8号实地去看一看，了解一下，我们坐下来之后面对面去沟通一下，
1: 哎，
0: 或者我到你房子现场实地看一下，跟大家讲啊，上不良房是不收任何费用的
1: 哦，
0: 不用担心。所以我马上加了月月的微信 FM35315这个微信之后，会不会马上就是说，哎，月月会说聊房是吗？收个费用啊？不会的，
1: 不会的
0: 啊。针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加了微信，房子确实有需要装修，你就发现大胆的告诉月月小区的地址啊，然后什么时候去上门去测量，我们会安排专人上门的。当然你也如果说，哎，我就想要找节目中的王博，
1: 哎，
0: 我也非常乐意啊，
1: 是，
0: 当然是我的荣幸，是
1: 吧？而且大家要相信，就是南京金管家装饰本身不仅是南京市场，包括周边城市都会有我们的客户群。因为有可能说，因为大家住的区域都差不多嘛，有可能你想看的房子也许王博他就做过，
0: 哎，是
1: 你的户型，也许他手里头就有参考图，你可能一提他就，哦，我知道我之前做过一个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可以大概的看一看。
0: 对，
1: 包括就是有时候月月会问一下说，哎，你住在哪个小区啊，也是比方说月月这边知道你住的是哪个小区，大概是几栋，就能知道你的户型是什么，能够直接给你反最实际的东西了啊。
0: 对的对的，其实王晨老师刚刚讲的我非常赞同啊，很多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总部之后呢，在我的工作室里面，把自己的户型图拿出来那一刻，我一看，哎，这个户型我过去好像做过的。因为我接触的户型呢，实求是讲啊，可能有上千种了。在南京呢地区啊，涵盖了各个片区，当然精装修可能会做的少一点，但是我跟大家讲，精装修的户型呢，都是很目前来看啊，尤其是近两年才出版的一些产品，他们的这个质量啊，包括户型的话，都是很优质的。
1: 对，
0: 而且这种户型的话，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碰到过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哎，我说我这个户型，在金管家找到金管家之后，我能不能去做啊？会不会有什么很难的地方让我们搞不定呢？不会的啊，基本上不会的。而且即使我这边没有户型，我们的资料库里面一大把，我们金管家服务了上午冲金。啊，或者是用石膏板照片啊，或者有朋友说我预算高，我用护墙板照片。但是朋友们，如果说你大面积的护墙板它是有污染的，对你的身体不是一件好事儿，所以呢，就结合刚刚讲的这两点啊，我第一种的话是这种省钱的方式去做，容易出现一些质量问题和美观问题，第二种呢就是造价太高，所以呢，我不是很建议大家去做这个极简挑选，类似这种情况太多太多了，
1: 是的，
0: 啊，我们一档节目讲不完，
1: 需要线下都去聊一聊，可以添加我们的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35315， 或者大家可以直接去到汉中门大街8号跟月月约一下，去到咱们的1号家装馆啊，南京金管家装饰现场去坐一坐，找王博聊一聊，看一看不同的家装样态，寻找生活当中的一些新灵感。那关于更多的家装的一些小技巧，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每天从9:30到10:00这半个小时干货满满的节目。
0: 是的，
1: 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了。
0: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6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我也这样。音乐 CarPlay 美美向你问好，这首歌来自花墙，名字叫做粉红色闪电。

这个花墙乐队啊，他们是成立于2013年，北京独立摇滚乐队，一开始是几个初中生来组建的。然后你知道，当我得知他们初中啊就开始玩乐队的时候，我就换位思考，我在想，如果我的孩子在初中的时候跟我讲说他想组建一支乐队，我会不会支持呢？我百分百支持，我是他们的头号粉丝，而且我会排除万难，把他们的学业都跟那个乐队排练时间区分好，顶他，支持他，挺他，力挺到底。然后这个花墙乐队啊，他们以朋克、放克、蒸汽波这些元素，还有电子乐啊，各种合成器形成了他们独立的风格，好听啊！哎呀，很年轻啊，就听他们的歌一下子年轻10岁。今天在大蓝鲸互动话题，美美又发好了，我说马上要到儿童节了，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小时候玩的好丰富哦？放学回家啊，就是各种小型、大型，整个院子里面的狂欢团建，跳皮筋儿啊，然后玩沙包啊，看动画片啊，而且都是成群成群的孩子，我们的性格极其的开朗，极其的好，对吧？所以你现在通过观察说一说吧，现在孩子你都觉得他们在玩什么呢？现在这个孩子可以指我们的孩子，也可以指现在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啊，在大蓝鲸大小大蓝色蓝鲸鱼的鲸大蓝鲸下拉找到897在线收听，告诉美美。苏慧伦，你会想念我吗？

迅的翻唱虽然没有原版那么热血，但是却多了一份温柔的力量。永远相信光吧少年，来听陈奕迅《超人迪迦》。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
9: 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0: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1: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2: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3: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2: 不挑食，
13: 每一顿饭都吃完，
14: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5: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2: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2: 爷爷、
12: 同学、
13: 大姨、
16: 奶奶、
13: 小姨、
17: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18: 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19: 5月29号到30号，江苏广播主持人那一、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速超，全免费。
18: 29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眼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电风扇的话，夜里面真的会热醒的。今天呢，南京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局部有零星的云系变化，气温23到29度，整体感觉还挺舒适。今天天气平稳，适合户外活动，昼夜有温差，穿搭要轻薄一点。午后阳光普照啊，会增强，所以外出做好简单的防晒、补水、防暑，轻松出行。明天、后天依旧是好天气哦。这时候咱们要做的就是要通透，要舒爽。比如说给大家推荐双向凉感抗菌冰凉的凉席三件套，你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就是回复三件套，三件套就可以购买了。我们呢这个重磅的宠粉福利，它是凉席加两个枕头的一个三件套的组合，150厘米乘以200的单人款只要299，180乘以200的双人款要339，只要339。它呢会帮你把汗啊迅速的排出去，透气性特别的好，一点不粘身，搭配专属的凉感设计空间，让你的这个空气自由的对流，睡觉的时候不怕后背闷的都是汗了，很贴心啊。数量有限，江苏音乐台后台那个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件套赶紧抢，添加客服丹丹再减5元。今天我在大南京说到，我说马上要6一儿童节了啊，那你有没有观察过我们小时候好像玩得很丰富，现在孩子都在玩什么呢？可以来告诉一下美美。你知道因为还有一个多月马上要放暑假了，孩子要怎么学习怎么玩，爸妈们是不是又开始纠结发愁了，又会觉得普通的旅游没有太多的学习的养分，但是呢如果纯玩然后抛开了学习，你又会觉得是不是有点浪费啊。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的研学线路，江苏广播推出的新加坡6天5晚亲子游学营，绝对是10到15岁孩子最好的暑假礼物，跟市面上的一些旅行打卡不一样。这趟行程啊，它配备了极其科学的这个行程，比如说带孩子走进全球第8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全球第12的南洋理工大学，走进全球的顶尖学府，和优秀的学长学姐面对面的交流，还可以进入校内课堂上专属的 AI 人工智能课和机器人融合的课，有理论有动手有实践，可不是校门口拍张照就走的那种啊。另外我们还安排了新加坡城市规划的 URA 研学，孩子听得懂的方式来教你这么一个国家它是怎么就是弹丸小国变成全国最宜居的城市的，整个城市的实景课堂就很有意思，当然玩也不会少，我们有一整天的环球影城的畅玩不赶时间，还有滨海湾花园、鱼尾狮、新加坡的游车河呀等等。新加坡叫河游船经典全覆盖，而且我们全程住的是四钻酒店，一价全包，没有多余的隐形消费，让大家玩的舷舒专享价格15999元，班期挺紧俏的，名额是有限的啊，报名热线400-0799-009 400-0799-009，或者是在我们江苏乐台官方微信后台回复新加坡，它就会自动跳出那个旅行的海报，还有可以添加客服详询一下啊。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在新加坡在这个暑假收获不一样的成长和快乐。袁娅维浪漫主义。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莉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1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0: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 3%、机酒预定超额返 6% 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1: 江苏音乐广播，
1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莉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6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是裘德·瑞贝卡，难得感觉裘德也欢乐了起来。你看，像音乐啊，它的编曲啊，包括它的属性啊，都是要律动玩起来，你才会觉得有一些朝气蓬勃。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人啊要会玩，尤其是每周每个就是年轻人啊成年人，如果你沉浸热爱领域，就你感兴趣的领域3个小时，你就会进入那种心流的状态，然后你的专注力极高啊，这是最小成本，然后百试百灵的那种建立会玩的一个思维的碰撞。就像我跟王晨每一次我们在小红书王中王 reaction， 因为他姓王我也姓王嘛，王中王 reaction， 当我们在听那些我们喜欢的舞台歌手在 reaction 的时候，后来录制完毕以后各自回家制作的时候，那是我们特别心流玩起来啊，专注起来的时候。每一次我跟王晨视频剪完以后上传小红书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哇超爽的，就是那种心流的状态。夜影就是爱着如此奇怪的你。

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很伤啊。之前在我们蜜豆音乐节，我真的我不觉得张惠妹现场就是有我们平时路透看到的那个好像很有点臃肿肥胖的体质，完全不是。我觉得她腿蛮细的，而且她是梨形身材啊，就是下巴也尖尖的，脸小小的，其实她没有视频镜头上那么胖，而且她现场唱歌是特别稳，稳如 CD 都不足以形容她了，就是很喜欢她。所以呢，在2026年，希望你能够多看看音乐的现场，多去见见你爱的偶像，要把自己照顾好哦。同时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夏天必备双向凉感抗菌冰凉凉席三件套。这个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三件套就可以购买了。那我们有宠粉的福利，凉席加两个枕头套三件组合，150×200的是单人款299，180×200双人款339啊！记得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账号，后台回复三件套，赶紧来抢。

0: 6/1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你有过这种经历吗？小时候披着床单当披风，拿着木棍当宝刀，幻想自己是叱咤风云的角色，然后被家长扇了。没事，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实现了。周深的卡布勒船长直接把我们的童年幻想拍成了一部迷你动画片，还是用歌曲。最离谱的是，周深一个人分饰了7个角色，霸气的船长，调皮的水手，
2: 聒噪的鹦鹉，
1: 甚至还有美人鱼的歌声。虽然我们不一定能一个人变出这么多声线，但其实啊，在生活当中，谁又不是一人分饰多角呢？别太累，现在全体小水手紧急集合，我们要出海寻宝了。来听周深，卡布勒船。

0: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这个小时最后，我们也要说一说，因为即将六一儿童节快到来了嘛，杭州银行也是携手小马宝莉。现在啊，小马宝莉这个 IP 这个形象啊，不光女孩喜欢，男孩也喜欢。我们家小朋友就有一段时间沉迷小马宝莉，你问他，你感觉每一个宝莉除了颜色不一样，好像就是感觉长得都一模一样，他们的名字不一样，但是孩子如数家珍，谁是谁门儿清。所以杭州银行啊，他就投其所好嘛，携手小马宝莉六一首发牛仔的一个挚友卡，5月30到31号在南京河西天街快闪活动现场早鸟抢先发行，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李子璇是一个人气偶像女孩子，她会空降现场，现场福利满满等你来参与，不见不散。具体情况可以详询杭州银行95398 95398。早上听歌就到这里，下午呢依旧会在2点到4点 Play FM 897，妹妹在这里继续陪你哦。音乐 CarPlay 薛之谦陈。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1: 5月29号到30号，江苏广播主持人那一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素超，全免费。
0: 29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眼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活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好，

Hello， 星期五了，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12:01打开 Radio， 来到 Play FM 89.7乐享派节目，我是 DJ 尚华，向大家问候一声周末愉快啊！星期五总是有

聊来自于史凯万妮达这样的一首歌曲，搞得好像就是埋下伏笔一样的感觉。对，暗流就是有一种暗潮汹涌的感觉。中午的时候，我不知道听到这样的歌曲你会埋下什么样的沉思呢？今天其实真的到星期五的时候，很想和大家来聊聊上班，因为我们又上了一周的班。许多的朋友到星期五的时候都是一种就是欢脱快要放飞的状态，有可能是在今天中午已经是约上了饭搭子一起出去觅食不吃食堂了，也有可能是在今天晚上你约了自己的发小啊好朋友啊，就是你反正要逛街要去 shopping 要去吃饭，希望自己在周五的时候得到一个释放和放松。 OK， 那我就今天来问问大家吧，上班这个事情对，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大反差？那每天清晨你上班的时候准时出发踏入工作岗位，大部分人真的说上班嘛，对，我就是工资是支撑我们前行很现实的理由。但如果说抛开收入这个因素的话，又是什么在日复一日的吸引着我们，推着我们认真去度过每一天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走心的话题，抛开工资不谈，你每天上班的动力到底是什么？

hey。结合我刚才说的这两点，一个是你有没有这种到周五的时候就欢脱的状态，因为上班上太辛苦了，另一方面又想一想，就是为什么啊？对，如果说没有工资这个事儿的话，我持续让我上班的动力是什么？你不妨现在心里想一想，不急着回答我，你的答案会是什么？那其实我认为啊，动力的模样呢有很多种。有人是因为相处融洽的同事，特别喜欢自己的这个年轻的团队，也有人呢痴迷于完成任务之后的成就感。当你去完成一个项目的时候，你由衷觉得自己非常的开心啊，非常的满足。那当然也有人享受工作带来的充实，所谓我们的工作狂哈，还有人单纯热爱自己正在做的手边的这件事情。哎，当然也会有人觉得上班能够规律作息，接触不同的人，接触外界这个世界，对吧？偶尔给自己带来一些新的思考，让生活不会变得单调散漫。OK， 任何的理由都可以，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说说属于你的那份独特不一样的动力，好吗？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抛开工资不谈，你每天上班的动力是什么？哇，来吧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然后找到89.7这个条频戳进来给我留言。视频号请大家搜索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你可以同步看到上华正在音视频直播，然后可以和我弹幕互动哟。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 ，Comic 陈少康，《8:30的公车》。这首歌呢，真的是描绘出了一个打工族平凡的一天。

0: 上班，我觉得除了工资之外，证明我还有价值吧。
1: 喂，老铁，你不用工作去证明你有价值，你当然有价值啊。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会有我们不同的特殊的价值。工作，它只能说是见证你的价值，但是我觉得不能说是证明你的价值。飞说，哎，对我来说，抛开工资不谈，就不用上班了。对，这也很现实啊。他说对的啊，不能只追求工资，还要追求提成、补贴、奖金。嗨，非常实际，非常好。可爱的朋友们，快点来啊！我期待你们各种各样的留言，大家就来说说看吧。抛开工资不谈，你每天上班的动力是什么 ？App 大蓝鲸 Live 互动，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
2: 一样在六点泡一样的咖啡，其实早有预谋，在适应多雨的气候。

0: 来，小米，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7: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情绪是当代人的抽象收藏品，有些情绪自己都难以命名，不如把它交给音乐。每日一见，以声音为媒介展出。今天的主题即将揭幕，乐享派之情绪盲盒。
1: 拆解情绪，释放态度，欢迎打开今天的情绪盲盒小单元，我是 DJ 尚华。每年520、5月20号啊，都是华语乐坛扎堆发情歌的内卷战场。今年的各路歌手也是扎堆试出甜宠单曲，各种各样都有啊。其实本周我们也介绍过了不少了。

孩子。他这次我认为啊，最亮眼的突破呢，哎，还真的就是大胆拥抱了 AI 去做一个音乐的革新。因为你如果是关注这首歌的话，你会发现整首歌它搭配了全球首支可交互 AI 音乐电影 MV， 听起来很高级是吧？打造专属的 AI 分身，然后听众可以一键化身 MV 女主角和王力宏数字分身同台演绎浪漫剧情。这个是不是很多人会心想说啊，可以这样啊？然后把单向听歌你就变成了双向沉浸式的520专属浪漫，就互动起来了。敢于率先把这种 AI 技术啊深度融入流行音乐影像，也敢于跳出安全区做这种音乐实验。我觉得这份先锋感呢，比谢霆锋之前发那个新歌只是在歌曲意象中弄一个未来世界这种 AI 世界要更加的怎么讲落实的实在化。而且呢，就是这个先锋感是真先锋了啊，放在当下保守的华语乐坛里本身就蛮值得肯定。但是热度过后呢，这首歌曲争议也彻底就是炸开了，新歌市场呢反应不及预期，口碑销量双双遇冷，甚至网上我现在看到啊，很多的朋友就开始老生常谈，拉出了周王桃林四大初代天王去做对比，直言哎，如今呢王力宏在四个人之中这热度和作品号召力不行啊，垫底啊，就是有这样的言论。那作为听遍华语乐坛黄金时代老歌的人，我想说一句很直白的解析暴论。首先呢，没必要永远捆绑这种什么几大什么天王天后的去强行排位，因为周王桃林本身就是一代人的青春滤镜，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啊、舆论境遇、创作赛道早就已经完全不一样。当下就是这种单一一首歌曲的成绩，你去听这首歌，然后你去否定人家一个音乐人一辈子的音乐才华，本身就很片面。其次呢，王力宏这次短板当然是有的，没有办法回避啊。你看、啊、科技加持拉满视觉新鲜感，但反而去冲淡了他最擅长的人声共情和旋律的温度。 AI 做的华丽丽，但是补齐不了歌声本身缺少烟火气，确实他这首歌曲呢没有他之前呢那样好。华丽编曲之下少了当年这种唯一啊大城小爱啊这种直击人心的力量感。 AI 是加分的创作工具，不是拯救作品的万能解药。我觉得乐坛永远都没有说是永恒的顶流这种事情，不管是歌手本人还是我们观众，也都不必困在旧日神坛排位里去内耗，守住自己音乐最本真的共情力，才是音乐人永远的底气。陪你听歌20年，有些态度该说说了。情绪盲盒，我们下周拆谁呢？那就下周再拆。Come what may， 我们来听听王力宏的这首歌。

0: 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红大龙虾，
2: 我就爱吃。
3: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莉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9。

0: 发现我们最近的时候换了新的直播室，还有朋友开始聊文字，呵呵，特别可爱啊，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可以就是聊我们今天的主线话题，也可以和上华聊支线话题。抛开工资不谈，你每天上班的动力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正向的鼓励，真的，你仔细想想，比如说公司的食堂巨好吃，当然算了。比如说你有一个上班搭子，有一个同事就是和你特别谈得来，这当然也算了，全部都算啊。所以呢就是啊，或者有的朋友说我们公司真的别的没啥忧愁，但是呢这个小福利还是非常人性化的，这个当然更算了，对吧？都可以来说啊，好吧，抛开工资不谈，你每天上班的动力是什么？等会儿上华也会和大家来拆解一下。那这时间我们继续分享的好歌，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继续听歌。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前。

0: 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8: 嘿，大家欢迎回来，时间是中午的12:48，现在这时间大家应该是吃饱喝足，正好可以安心听电台的时候了吧。现在这时间我准备认认真真的和大家分享两个非常实在的消息。第一呢，就是我们的新加坡研学游还有一个多月，暑期马上要到了，如果各位爸妈还在做攻略，在纠结要带上宝贝去哪里的话，对，你可以来看到江苏广播一个宝藏研学线路作为备选啊。江苏广播推荐的新加坡6天5晚亲子游学营，绝对是给10到15岁孩子最好的暑假礼物。这个很实在的，因为我们也没有说你可以带很小的小朋友去，因为可能年龄不到的话他 get 不到那些，但是10到15岁真的这个周期是非常适合，跟市面上那些旅游打卡团不一样。这一趟行程玩学配比，它非常的科学，这是我们的优势啊。将带孩子走进 QS 全球第8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全球第12的南洋理工大学，走进全球顶尖学府和优秀学长学姐，还有面对面交流去聊天的环节，就还能进入校内课堂上专属的 AI 人工智能或机器人融合课，有理论有动手实践，它真的是和体验课是一模一样的，可不是校门口拍张照就走的啊，你可以实打实的感受。此外呢，还独家安排了新加坡城市规划局 URA 研学，用孩子听得懂的方式解码这座弹丸小国，哎，怎么变成全球最宜居城市的，把整个城市变成实景课堂，让大家真正了解新加坡。当然玩更不能少，一样都不能少啊！一整天环球影城唱完不赶时间，滨海湾花园、鱼尾狮、新加坡河游船经典全覆盖，全程住4钻酒店，一价全包，没有隐形消费，让大家玩得开心、舒心、放心，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可以的。你去看一下市面上7、8月份新加坡的团这个价格，你再来听江苏广播的听友专享价，每人15,999元，15,999元，7到8月都有，但是班期紧俏，名额有限。报名热线大家记录一下，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记这个热线：400-0799-009，400-0799-009，或者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回复新加坡啊，新加坡发送给我们的官微，它自动就跳出来了这个客服微信，你可以咨询报名，直接问他更多，选择你喜欢的方式吧，你喜欢聊天打电话，那你就400-0799-009，喜欢微信沟通的朋友，你就可以来添加客服微信，新加坡发送给江苏音乐台，好吗？哎，这首歌呢，我觉得接下来播哈就很提神醒脑，在这个时间 ，Just the way you are 来自 Bruno Mars 火星歌。速排出一点不粘身上，搭配专利的凉感结构设计，让空气能自由对流，睡觉时候你再也不怕后背闷的全是汗了。更贴心的是，这款凉席特别耐用，质量是很好的，就长时间用它不起毛不起球，家里甚至养宠物的也完全不用愁，宠物天天在上面磨爪它依旧光滑如新，话我就放在这儿啊。

10年，据说10年都用不烂，所以就这个真的一点不夸张。这款凉席平时不便宜的，市场价是700左右。今天给朋友大家的价格，江苏广播抢到了100套专属福利，是1米5×2米的单人款，是299元啊，299，1米5×2米，然后1米8×2米的双人款呢是339元，一整套包括了凉席加2个枕套，直接一次性的配齐。5款颜色共选择哟，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现在下单还搭配精美礼盒包装，送人非常体面，品质感高级感妥妥的，自用仪式感也直接拉满。承诺每一套都是正规品牌出品，品质有保障，福利只有100套啊，3件套发送到江苏音乐台，记好了这个敲门砖，今天是3件套发送到江苏音乐台。刚才那个严学友的敲门砖是什么？新加坡发送到江苏音乐台。对，这是今天上华在前一个小时里面出现过的敲门砖关键词，罗列给大家划重点做功课。下小时还有啊，当然了，少不了好音乐。这首歌是来自于咖喱和达文西乐队带来的《仲夏夜狂》。我们休息一下，在下个整点会继续开聊更多。我还要给你拆解话题呢。今天我们聊了一个很犀利的话题，是抛开工资不谈，你每天上班的动力是什么？等会儿我也会带大家到全世界去逛逛，看看世界各地的打工人都是。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后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好，

时代少年团绝配，之前听到九万八八 Hello Bye Bye 这两首歌呢，真的是一首是那种让你觉得 R&B 摇摆，一首是又觉得全在主调上走，大调就很阳光明媚，少年心气。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08的时候，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 DJ 尚华，陪你呢在星期五的下午1:08啊。此时此刻，伙伴们正常情况吃完午餐，又在享受自己的午休，那你就把我开着吧，这样的话呢可以陪伴你更多。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聊天，说的是有点犀利的一个小话题，抛开工资不谈，你每天上班的动力是什么？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莉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0: Hey,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给大脑也做个趣味拉伸吧，严肃的心理学，不，我们只练好玩的部分。每天一个心理小器械，帮你练就看透本质的洞察力，或是自我和解的柔韧性。当然，少不了陪你一起锻炼的完美节奏，一起来，乐享派，有趣心理学。
1: 欢迎锁定乐享派，有趣心理学准时在第二小时上线。那有没有同学苦恼这个问题？自己是一个太过普通的打工人，好运从来不降临在自己身上，白天拼命给自己打气加油，结果该焦虑还是焦虑，想要的什么幸运啊、心仪的机会啊、甜甜的缘分从来都不敲门。我觉得不是有些同学，这可能是大多数人都在苦恼的一种状态吧。其实你要知道啊，根本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你没掌握成功的一些小窍门。今天呢，尚华就教你一下这个在心理学方面的一个小小潜意识的妙招，就是我们天天忽略的这个潜意识，其实才是你身体里最免费最强逆袭外挂，你信不信？之前有这么一个实验，是来自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们曾做过人类的脑电波监测实验。结论显示呢，人在一天当中啊，你睡觉前的那十分钟，还有早晨起来刚刚醒的那个十分钟，大脑就是在你昏昏沉沉还没有完全清醒或者即将入睡的这种时刻，我们称之于处于阿尔法脑波状态。阿尔法脑波状态很神奇的，这个时间里就是在这个状态当中，你大脑理性的防备部分彻底会关闭，然后潜意识接收指令的效率是白天清醒状态下的8.5倍。什么意思？白天我们脑子杂念太多了，你所有的一些自我暗示全部都被过滤掉，因为你在接收各种信息嘛，对吧？但是早晚的这两个黄金十分钟，相当于直接给大脑后台直接传指令，这么说是不是很清晰？所以就带来一个什么效果？你不用费力气，就会悄悄改写你的内心所有的状态，所以就美国心理协会呢，在2024年也曾做过追踪大数据，坚持早晚沉浸式正向想象超过8周的人群，你的自信心会提升67%，非常明显。明显目标的执行力提升59%，就比起只会白天坑坑坑去做事、努力加油的人。真的，你的心愿落地直接成功率会直接翻倍，因为这个大家都懂，就当你一个人的自信的状态不同的时候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你甚至于换了一个人。这真的不是心灵鸡汤，是科学哦。说白了很简单，就是说潜意识最强的这两个黄金十分钟，你其实是分不太清现实和想象的。那你天天在那儿焦虑内耗，就会帮你吸引更糟糕的事。可是如果说你在这关键的时间里，你不想坏的，你只给自己投喂美好的事情，想一些开心的事，想好的事，

想自己心愿达成，想要的事，他就会帮你匹配对应好运和行动力。你不用说是在刻意的时间去冥想了、花钱了、上什么课了，就是早上赖床的十分钟，不要急着刷手机，晚上躺下关灯后，也不要总内耗自己去想烦恼。你闭上眼睛的时候就沉浸式想象你想要的一切，顺利拿下工作的 offer 了，升了一级了，拥有舒服的恋爱关系了，摆脱内耗变得自信从容了。你不用强迫自己去相信，你只需要沉浸式的去想象自己这个画面就够了。潜意识会悄悄帮你建立正向神经回路，慢慢消除你的自卑和胆怯，不知不觉你做事会越来越有底气，机会也就会主动向你靠拢了。所以与其盲目内卷，聪明的人还不如再学一点这个有趣的心理学，给自己加油打气，想象美好的未来。讨厌《红楼梦》来自于陶喆，这招教给你的，学会了吗？

是啊，好经典的一首歌，真的，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来说，我们非常的务实，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我们也不太说，哎，平时空想，那不会，因为大家都是实干派，对吧？所以说起大家的这种工作状态，因为今天我们有一个相对犀利的话题，抛开工资不谈，你每天上班的动力是什么？我们在留言区 ，Hayes 他说了，他说说到这个话题，我应该是比较有发言权的。我面试的时候，人事和我说，我们要疯狂出差，会很累，收入也可能不高。我说球队是我的热爱，哪怕我不拿收入也没关系。这就是我抛开工作为什么还在坚持的原因，因为这真的是我的热爱，我真的是太燃了，我就妥妥感受到它，就是我都想为你唱一首五月天的干杯。啊，1:25，大家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的乐享派，我是 DJ 尚华。今天我们聊天这个话题很实际，也稍有些犀利，就是抛开工资不谈，说说你工作的动力啊，你每天上班的动力是什么。其实我觉得 Hayes 真的是，哎呀，我真的是好欣赏他呀。然后我们再继续来看一看全球各国打工人的核心动力是什么，好不好？就比如说我们刚说的中国人吧，中国职场人，我们的工作整体节奏是非常紧凑的，然后中国的职场人是兼顾效率和责任，真的抛开工资，主流动力集中在自我成长与价值实现。大家最多的会希望在岗位上积累各种啊，然后呢提升能力，成为更优秀的自己。其次是和谐的团队也非常重要，就是我想没有人会喜欢到处都是这个和自己就是气场不合的人出现吧，对吧？就是这个团队，就你同事好不好，或者说你待的这个地方你觉得快不快乐也蛮重要的，和志趣相投的伙伴并肩协作很重要啊，让忙碌的工作多了很多乐趣。还有不少人认为呢，稳定的工作节奏能够让生活更有秩序，远离懒散，内心也更有安全感。讲真啊，这个大数据第三条我是不认可的。什么叫做稳定的工作节奏能让生活更有秩序？那你稳定的生活爱好也可以让你的生活更有秩序啊，对吧？为什么非得拿工作来给自己画框框呢？好，继续来看德国上班族。德国人以严谨注重规则来著称啊，工作和生活的边界很清晰，他们的核心动力来自职业本身的热爱与专业的成就感。德国人普遍崇尚工匠精神，深耕一个领域，把事情要做到极致，完成高难度工作的满足感远胜过其他外在的因素。他们呢是不追求过度加班的，认为认真完成当天的工作，然后呢遵守自己职业的本分，就是对职业最大的尊重。哎，这个还蛮像的啊。如果说是完成高难度工作，确实那个成就感也会更大一些。再来看看北欧吧，瑞典、挪威、芬兰的上班族拥有完善的福利体系，

工作时长合理，大家其实这是我们很羡慕的。我们知道就是北欧那边的话呢，福利很高，这里的打工人更看重工作能否实现自我和平衡生活。他们选择一份工作首先看是否契合自己的兴趣和理想，能否自由发挥自己的创意，同时平等包容的职业环境，以及工作之余能够拥有足够时间陪伴家人去享受生活，也是大家愿意投入工作的重要原因。哇，这么看来，北欧的上班族这种上班状态可能是全球人都非常向往的一种状态吧。英国上班族职场风格多元，传统行业重视职业礼仪，新兴行业呢分为自由，多数人动力分为两类，一部分人是享受职业带来的社会认同感，深耕行业就可以获得行业认可，而年轻群体就是偏爱有创意的、有挑战的工作，新鲜的一些任务、有趣的项目是他们的点，因为能够点燃他们的热爱，所以 Hayes 你很适合去英国上班。孟慧媛带来的猜心游戏，等会儿我们接着聊啊，大家可以继续畅所欲言。对你来说，抛开工资不谈，你每天上班的动力是什么？ App 大蓝鲸首页 Live 互动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1。

11: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看收听今天的乐享派，我是 DJ 善华。说起我们最近的盱眙龙虾宴，欢乐龙虾宴啊，第26届盱眙龙虾节，然后呢，许多的朋友都已经是听过我们说了好多天了，就会提出一个疑问。我讲真，是有人问的，说就是有没有更简单懒人的玩法，我也不想操任何的心。如果说我报你们的这个第26届盱眙龙虾欢乐龙虾宴的话呢，我很希望就是说你们一站式带我玩，可以的啊。所以呢，在最近的时候，大家可能了解到了江苏音乐台，我们有听众专属的虾吃虾玩音乐美食自驾之旅，这个就是你所说的懒人游，你只要是来报名就好了，因为我们有DJ 来整个的给你安排好这一趟盱眙的长虾之旅。你看，告别走马观花，然后第一天的时候下午就直接有江苏音乐台的主持人带队，可以深度带你游览国家4A级景区第一山国家森林公园。然后6月12号是比如说王晨美美带队，然后13号是徐威航程带队，14号是怡爽海马带队，还配备了专业的讲解员一起和你来一场穿越千年之旅。探寻一下为什么海拔只有146米却能称之为第一山的第一山，看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历史内涵。你要知道这几个景点就是都是包含在你的龙虾节门票里的，你进园子不需要再付景点游玩的门票，所以就真的是很超值，还有主持人陪你玩，是这么一个感觉。看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景观，所以是不是很 nice。 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呢，哎，你在转场盱眙龙虾节的主会场，主要目的就是吃啊和玩呢，还有看呢。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这个大家熟悉了啊，就是我们当地的网红店、老牌店、经典的、新开的，然后经典口味的、创新口味的，你一站式全尝遍，就不需要再那啥了，就闭眼直冲就完事儿了啊。这次特意就是给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听众还预留了专属的前排观演区哦，宝们不用提前占座，同等票价，距离舞台更近，观看演出视角更好。当然我所说的是看台区，大家懂的，就是我说了这么多 A 区 B 区，你如果说是买 A 区 B 区的票的话，它本来就是有餐桌对号的，但是对于看台区的观众来说，你如果是通过江苏音乐台来购票，我们就给大家有一个专属的位置，怎么样，够厚道了吧，够贴心了吧啊，这个是真的是很可以。那我们看台区你的内容物和 A 区 B 区是一样的，但是门槛极低，只要168元。然后 A 区和 B 区当然是有固定座位了，B 区是228元每人，A 区是288元每人。还有呢，3天的演出都邀请了千万粉丝的网红歌手助阵啊，12号是甜歌女神冯提莫，13号是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14号有治愈网红小阿七和二度登台的沧海一周，所以这是一个艺人的安排。然后呢，瞎吃瞎玩还有一个玩乐礼包，你花了比如说168、228或288，你都可以拿到我们的瞎吃瞎玩玩乐大礼包。这是我们江苏音乐台听众独有的福利，除了可以和主持人一起游览第一山景区，你还可以获得江苏音乐台官方文创 T 恤，现场兑换7到9钱大号高品质龙虾2斤、龙虾背包、饮料、小吃等伴手礼，以及一整晚的好音乐。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物料也太多了，所以就大家花这个100多、200多的钱怎么购买呢？非常简单，现在就来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自驾，自驾两个字。

对，掐指一算，这是我们第二小时的敲门砖，自驾发送到江苏音乐台就可以了，扫码即可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相约盱眙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就是这个成本真的是性价比极高，所以在匆匆忙忙的人生里，我们花一点时间去享受人生，这可能才是工作和生活的意义吧。杨丞琳，匆忙人生。

0: 望人生来自于杨丞琳啊，这首歌曲还是非常俏皮可爱的。然后呢，就觉得说每天哎，每个人匆匆忙忙，感觉就是让我浮现出来是新街口的那个斑马线了、啊、什么的，大家穿马路啊，然后提着一个公文包啊，对吧？啊，工作的那种状态。真的工作，今天我们聊天的这个话题是抛开工资不谈，你每天上班的动力是什么？我说实话，我今天这个留言我真的还是挺满意的，因为我发现有特别实际的宝，就是说抛开工资不谈，那我还要奖金啊，我还要奖励呀、啊、我还要福利。然后也有特别热爱的热爱，就是说我真的我就是要获得成就感的，我就是要在工作当中去感受那个燃点的，我让自己感受到很快乐，所以我真的好感动啊，真的真的友友们太好了。然后我再来说说吧，其实工作这件事儿啊，全球打工人大家会有哪些共通的点，有没有呢？我们刚刚说了，就是很多的国家地区因为工作状态不同，真的是有的。就是如果要问全球大家人类吧，人类全人类的打工人最能鼓舞人心的上班小确幸的瞬间，有一些细碎的小点滴真的是不分地域，也是全世界上班族共同治愈的时刻，当然也是支撑着大家共同前行的小力量。举个例子吧，困扰许久的难题在大家努力协作之后找到了解法，顺利完成了棘手的工作，瞬间卸下心头的重担，以及互相有击掌的冲动，这个是真的，这个就是归属在工作的成就感，对吧？还有呢，疲惫的时候，你有工作搭子给你递来一个小零食，帮你点了个下午茶或者一个外卖，一句贴心的安慰和问候，或者几句闲聊，你顿时觉得说啊，真的就是同行者，然后有关心，驱散烦闷的这种小确幸。就是很治愈啊。还有呢，就是准时完成当天所有的任务，不用加班，然后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计划，也没有被打扰的去寻找奔赴属于自己下班的休闲时光。没有什么同事和领导的催交电话，这个也是大家觉得很开心的。第四点是得到领导同事真诚的肯定与夸赞，前提是真诚的，然后付出的努力被看见被认可，哈，这个不用多说了吧，对吧？第五点呢，就是午休时间阳光正好，短暂放空，晒晒太阳，彻底从忙碌中抽离。是南京和周边城市的小伙伴还可以来收听收看上华的乐享派啊，这句话是我自己加上的啊。那第六点呢，是偶遇暖心小事，比如说楼下便利店熟络的店员的问候，路上偶遇的善意，遇到一只可可爱的小猫，让心情变得很明媚。最后呢，就是一个超大型的项目被你们团队攻克了，攻坚克难攻克了，并且收获了奖励，有并肩的快乐和极大的成就感，还真是啊！我想想，真的就是这些，好像虽然不全面吧，但是真的也概括了，基本上是我们一个正规公司的大家的一个都有画像了，会不会觉得好？所以就是真的是工作这点事儿吧。OK， 我们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2: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1: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杨超越正在输入。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很俏皮，然后里面唱着要换一种方式去看世界，我觉得这是对的啊。如果说今天我们在聊天的零零总统

懂。有一搭没一句的，但是大家真的是可以感受到一种面貌是什么呢？我们说的所有的这些所谓的上班的动力，如果说小伙伴你真的你觉得除了工资之外这些你都不存在 ，OK， 你是不是也会陷入一种深思，就是觉得说自己可能真的可以考虑换一份工作？好，先撇开这个不谈啊，我们来说一个在最近的活动，杭州银行携手小马宝莉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喽。5月30号到31号南京河西天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快闪活动，等你来现场早鸟抢先发行，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空降现场，你如果是他的粉可以去看看他，现场福利满满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95398。John Mayer 这首歌曲 Love on the Weekend， 我觉得在今天很适合节目快要渐近尾声的时候送给 everyone 啊，每一位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友友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可爱的星期五，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这样周末的气氛吧。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695566。
0: 将为您播出。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0: 欢迎收看。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鼓点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Hello， 音乐 Car Play， 下午好啊！打起精神来，我是美美。听到这个陈奕迅破坏王，把我们的这个睡眠困倦赶紧打破吧。

0: 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This is Play FM.
5: 马上就要6一儿童节了，有没有给

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大朋友自己准备一些小惊喜小礼物呢？你知道现在啊，就成人玩这个六一儿童节真的是玩出了很多热门的花样，下午在音乐咖 play 我们就好好的 play play 玩一玩，说一说满舒克冰希望给你的午后降降温哦。

首先，六一该怎么过，怎么玩？周末呢，我可以给你支支招。在南京河西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就从今天开始，5月29号到30号。今天、明天快乐拉满，我们明星广播 DJ 纳一王晨也会在现场空降，然后呢，跟各位贴贴互动，还有20家的潮品啊、养生佳品云集，以及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的这种叫朋克养生，会有中医寻求各种咨询，然后还有治愈系的潮玩养生的市集，也让你逛到腿软。在今天晚上6点哦，叫五月风和不负相见，还有大型单身交友会，说不定你转角就遇到你的 crush 啊！怎么报名？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点击神最右菜单栏点交友会，交友会就可以报名了啊，免费的。还有很多的一些超值福利，比如说49团100、349团600，吃喝玩乐折扣到底，普拉提、皮克球、苏超观赛，超多活动，超多精彩，就在江山中心，地址是建业区江山大街68号。平时如果觉得上班啊腰酸背，就是腿痛，然后你就觉得一到周末我要在家躺着，不妨出来走一走逛一逛哈，庆祝，提前庆祝一下六一儿童节嘛，让你娱乐吃穿精致餐饮一站式搞定。30号下午粉丝还有专属的福利，报名成功啊可以在现场 DIY 做手工香囊，领取折扇，还有那个温莎的免费欢唱券，蓝莓饮伴手礼，还有更多的比如说福利口红啊、咖啡券啊、冰箱贴啊，都在现场，去玩吧。张靓颖，我要的。

是魏如萱的演唱茶有此人，不是茶无此人，是茶有此人。如果你能够碰到你的 Mr. Right， 他就是茶有此人。如果你觉得你不再相信爱情和缘分，那就是茶无此人。很开心啊，今天是周五了，又有歌手要看了，希望魏如萱再接再厉，继续比出好成绩。刚这首歌听上去啊，真的是非常的空间很清凉啊。同时呢，我们要给大家来推荐夏日清凉的冰爽的凉席，大家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回复三件套购买。它这个呢是那种抗菌的啊，而且是那种进口的凉感纤维，不是那种普通的面料可以比的，摸上去就非常的厚实，透气性非常强，尤其夏天睡觉出汗多，快速的可以排出去，一点都不沾身上，不会黏糊糊的啊。平时呢，它这个专享的福利，商场要买的话，最起码600-700啊。我们有100套专享的福利，150-200厘米的单人款299，然后那种180啊双人款是339，一共有五款颜色，然后每个人都能找到合适的。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件套，抢购吧。Justin Timberlake。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正所谓是改了八版的方案，选了第一版。十个寻未读消息，99家，地铁挤成沙丁鱼的时候，满脑子里难免有个念头，我要回家。周杰伦的《稻香》是一首歌，也是精神避难所。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贯穿始终的木吉他和如孩子一般直率的歌词，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唉，每次听到这一句歌词的时候，我都感觉所有的 KPI、PPT、KFC、CPU 都瞬间消失了。小时候认为长大能当拯救世界的超人，结果长大连准时下班我都没做到。没关系，今天我们不当超人，我们就当回那个在梦和乐园里撒欢的小孩。来听周杰伦《稻香》。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即将为您播出。

FM。 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Play what you want。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多么欢乐的童谣啊！这是我们小时候就非常喜欢的朴树，然后转眼过去了，他还是那个永远赤诚，到点就要回家睡觉，很有个性和态度的朴树。 Forever Young 送给你，提前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那六月份啊，值得庆祝的东西事情还挺多的，除了儿童节，还有我们的六月十二号到十四号万众期待的第二十六届的盱眙龙虾狂欢节哟。在盱眙龙虾广场会重磅的回归，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在那儿吃正宗的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而且你知道，各种口味、各种盱眙当地的明星网红的品牌都会在现场。而且我们会给大家有好几重的惊喜。第一惊喜就是第一山文化寻踪，告别走马观花一知半解，有主持人来带队。比如说第一天6月12号是美美、王晨，我们俩带队；13号是徐威、航晨他们带队；14号是怡爽、海马带队。我们还配备了专业的讲解员，我们就会知道哦。只有146米的这个山却被叫做第一山，而且是国家4A级的景区第一山国家森林公园啊。另外呢，我们还有龙虾节的演艺大秀，我们除了可以吃地道超火的龙虾、13香蒜泥这种经典的口味，然后我们还特地给各位报名的你专属的前排观演区，不用提前占座，离舞台超近，视野超好。我们3天的演出都邀请了千万级的这个网红来助阵，12号有甜歌女神冯提莫，13号有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海花姐，然后呢14号有治愈的网红小阿七，还有2度登台的沧海一周，他们的歌曲旋律一响，全场跟唱。另外我们还给你准备了叫瞎吃瞎玩的玩乐礼包，里面有各种礼品等着你啊！想要购买的宝宝们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自驾自驾，然后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玩了。王静文摇晃晃。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2: 5月29号到30号，江苏广播主持人那一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素超，全免费。
1: 29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朱正年、戴千收，不管是朱正年还是尤长靖，我都觉得他们俩属于那种很类似、很气质、永远少年、看不出年纪的那种歌手偶像啊。然后又说到这个尤长靖啊，今天又晚上可以期待歌手了，看看尤长靖能不能继续冲刺更高位的成绩呢？马上六一儿童节要到了，你没有发现最近很多的商家也在发力，比如说肯德基他们有那个可达鸭的音乐盒，然后迪士尼琳娜贝尔的各种新的 IP 玩具引发了很多人的这个疯抢，就还衍生出了代吃的服务，包括那个麦当劳啊，他们也推出了那个是星星人很可爱的那种像音乐盒会唱歌的，就是买家付费卖，就是卖家吃掉餐留下玩具，嗯，就是这个，因为很多的就像抽盲盒一样，你不可能一直吃，你也吃不下，对吧？抽盲盒你抽到类似的，那你就希望跟别人换，就这个意思，引发了各种的二手的一些交易啊，甚至是很高价的。还有电商也推出了巨型的那种零食礼包，奥特曼联名的奶茶等等，都是打着儿童节的这个旗号。包括像京东他们还有童年玩具搞了一个专区，就为了满足我们消费者的需求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送孩子也好，自己重走青春也好，它是一个仪式，也是一个心意啊。不管是小小的这种盆栽，或者是买一个乐高，还是吃到了好吃的东西啊，都希望我们能够从本质上可以永葆年轻，永葆初心。这首歌向瑞贤 Dear D 亲爱的告诉你，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let you one. Let you one.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江苏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1: Play what you want.说到如何去过这个六一儿童节，借着孩子的名义也可以撒欢儿啊，比如说可以跟你的闺蜜好朋友组团打卡游乐园，挑战那种旋转木马摩天轮的很低幼打引号的这些项目啊，包括海盗船啊，我们都可以重走青春。而且你知道就是有一些商家，比如说长隆游乐园，他们就推出了叫免票带娃的政策，就是吸引成年人可以以假借陪伴孩子之意就可以蹭娃过节免票啊，理直气壮。健身房还推出了那种这儿童节搏击课，释放压力。书店也举办了童话读书会啊，我觉得都是挺好的。包括像上海杭州还出现叫成人儿童节快闪，就是车主街头会免费派发玩具的盲盒，有人拿到了那个盲盒说直呼比年终奖多拿了还开心。简单的快乐就是如此的直接啊。 Rise Word Word Word

年轻动感的节拍当中摇摇头晃晃脑。最后我再来教你一招吧，美美最后跟你讲的就是怎么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发一些文案。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朋友圈还是挺精彩的，但是死气沉沉的中人呢，就中年人反而好像已经不怎么发朋友圈了。如果你还童心还在，初心还在，还是那种很有朝气活力的中嘚儿，也可以用自己的年纪调调侃，然后搞一些反差萌，自嘲幽默一下啊，打破只有小孩能过节的一个文案常规。

比如说用这句话叫六岁零几百个月的宝宝可以也强行加入过六一吗？拍一张自己自认还不错的照片，或者是可爱的表情，说凭我这张脸难道不该过六一吗？还有也可以自嘲一下体重，虽然体重过不了六一，但我的智商可以啊。就虽然有一点幼稚的标签，但是自带笑点啊，自嘲幽默，找回自己的纯真。

0: 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3: 耳机分你一半，
2: 微信就是最酷的答案。
4: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4: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2: Play FM
4: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听友共同勘探。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OK， 大家星期五啊，周末快乐。我们节目的开场歌
2: 来自爱热形容词。

0: 今天节目开场歌曲非常好听，来自艾热
1: 形容词、啊、
0: 其实我在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想，我就在想海马为什么把这首歌放作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歌曲，直到我听到歌曲最后他不停在唱舍不得舍不得。
1: 哎，就说起今天这个开场歌曲，原本我是想放在开头把那个艾热那首走位，因为那首是关于旅行的歌曲。
0: 对，
1: 然后我后面想一想啊，就是其实我们虽然今天的话题我们也发出来了，它可能有一些内容是跟旅行相关的，但是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这首形容词可能是我前段时间比如说出去玩呀、自驾呀都会去放的一首歌，就是我歌单里面必然会存在的一首歌、哦、所以说今天就想立刻在开头分享给大家，
0: 是这个原因是吧？我还以为是因为那几句舍不得呢、嗯、因为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大家已经看到了，你现在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当中找到我们897的互动专区，看到耳机分你一半我们的话题帖，你就可以看到你关注过生活当中的隐形成本吗？就不管是时间、情绪还是金钱，哪样会让你觉得哎呀实在是有点不堪重负或者压力山大。
1: 对，其实聊到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在昨天找选题的时候，我就是看见在网上大家讨论度很高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旅行当中的一些隐形成本。
0: 哎，是的，就说旅游啊它有很多的隐形消费，就比如说你出去玩之前你要不做个头发，要不做个美甲，我昨天看到有这一条、嗯、是吧，然后你还要准备一些旅游的用品等等，其实它旅游的费用远远不止你买的那个车票、机票和酒店，它有很多这种你看不见的东西，然后还延伸到比如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自动续费的东西啊，凑满减多花的200啊、300啊等等，包括还有情绪方面的东西。大家有没有过因为一句话而内耗一晚上或者内耗好长时间？那这些都算是隐形成本，它不仅在拿走我们的 money， 它还拿走了时间包括情绪。
1: 那我们就可以先从旅行这方面开始聊啊，就是我会觉得旅行这个成本真的就是像凯文刚才所说的，除了一些固定的景区门票、酒店啊、机票，主要还是会存在大部分的你没有注意到的一些成本。就咱们就举一个例子，咱们出去旅行啊，比如说除了刚才想说了说买衣服，昨天我跟凯文下了节目之后我们还在聊，他说他马上就要进行一次旅程、嗯、那在进行这个旅程之前他买了一个让我第一次听说过的一个东西，就是物理滤镜
0: 啊，就是玩相机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就是你在那个镜头前面加一个那个镜片，那有的朋友叫它 ND 啊 ND 镜头或者是什么偏振镜，还有黑柔啊星光镜这种东西嘛。
1: 对，然后这个东西居然要500块钱，就是它就是架在镜头前面的一块镜子而已，它要500块。
0: 你不懂那个好，
1: 我当时其实还蛮不
0: 摄影老有没有听节目天分啊，天分懂了。大家，
1: 我当时还其实真的不太能理解，因为在我的概念当中，拍照可能只需要一个，就是一个软件就可以调试这些所有的滤镜了。我拍个生图出来，然后我可以后期去。

0: 去 PS 呀，就这样的。然后你今天说了一个物理的，我会觉得哇，好奇怪，好惊喜。
1: 那你喜欢音乐，你拿 Logic 模拟出来的乐器，跟你实际录的、实录的敲击的乐器、吹的乐器一样吗？
0: 不过我到今天以后，我就能想明白了，就是因为我是一直在使用这个胶片相机啊。
2: 啊，胶片好。
0: 对，然后我每次出去玩都会去花重金，嗯，去买这个胶片，胶片太贵了。
1: 就是二十，你是买的就是胶卷还是买的一次性的那种
0: 胶卷
1: 啊？胶卷。哦，你用的是什么胶片机？
0: 这那个胶片机我突然记不得了，这是我之前我爸给我的。
1: 哦，那个
0: 对对，那个是应该挺古早的一个。
1: 对，胶片确实是。
0: 然后用柯达的那个胶卷，
1: 嗯，是什么炮塔400啊？
0: 我
1: 还是电影卷？
0: 我、
1: 哎、这个不能
0: 长
1: 聊，这个不能长聊。你看看这算不算旅行的隐形成本？
0: 对，
1: 兄弟们，
0: 对，而且你说除了你在旅行之前会去买的一些东西，你在旅行之后在这个路途当中的时候，你每到一个景点你是不是得买一些伴手礼，对吧？你至少得回来还一些人情，比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是不是你得给他们带一点、哎、而且除了酒店住宿之外，除了比如你报个团他有那个团餐之外，你自己是不是还得去找这些小吃，
1: 是，
0: 对吧？那小吃虽然单价都不贵，但是你加在一起其实也是蛮大的一个花费了。
1: 对，当然吃东西是你肯定要花的钱啊，就是有一些蛮离谱的旅行的消费，就是我们后面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我就说说我自己呢，实在是没辙。你知道有的东西你就是想要，但是你一直没有一个理由把它给买下来，对吧？旅行刚好就是一个
0: 给你一个借口。
1: 对，要不然现在大家怎么这么重视旅行？旅行它能拉动好多消费呢。
0: 是，
1: 哎，大家可以来聊聊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啊，关于生活当中的隐形成本，大家可以发散一点，不一定非得说是旅行相关，时间也好，情绪也好，金钱也好，哪些隐形成本让你觉得压力站大。如果你暂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的话，不要担心，我们后面会有很多的角度推给大家，你绝对有话想说。下面的歌曲
0: 来自方大同，面面。
3: Hello 大家好，希望大家最近都平安。这三个月来呢，我一直待在家，有一天想着，很想跟大家分享。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OK,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周五好，我是凯文。
3: 我是海马。
2: OK, 我们接下来热歌快准狠，我们现在的板块有所调整啊，马上带大家来听新歌了。
3: 对，马上随着各个国家的这个足球联赛各大洲的杯赛完全落下帷幕，完全结束，那再过半个多月就是咱们的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始了。
2: 是他们的美加墨世界杯。
3: 是他们的美加墨世界杯。感觉马上啊，这个球迷朋友们，我就马上就要熬夜了，因为我看了很多的那个赛程表，它很多都是在半夜，
2: 对，
3: 都是四点多啊三点多这样子的，
2: 还有一些是十点，我看好像是，
3: 对、
2: 啊、是不是。
3: 然后就在前段时间呢，几天之前吧， Shakira 郎姐和这个尼日利亚的歌手 Bruno Boy 合作的这个主题曲呆呆啊，
2: 呆呆 DAI 啊，不是 DIE 啊，是呆呆 DAI、啊、
3: 就是也已经发行了。所以今天咱们在这个板块呢就蹭一蹭咱们世界杯的热度啊、
2: 嗯、
3: 就来聊一聊这首主题曲，我们听完之后的感受。
2: 而且这首歌曲的意思太有活了，一会儿我们听完之后跟大家讲，我觉得太有活了。从夯到拉，大家听听看怎样吧。因为 Shakira 之前他还有一首非常非常有名的世界杯主题曲
3: 叫哇卡哇卡、
2: 对，都是这种叠词词啊。

0: Let's go. OK， 来自于 Shakira 和 Burna Boy。你干嘛呀？
1: 待，
0: 怎么说？你要那个吗？
1: 对，我
0: 好，来玩一次啊 ！Real Madrid Cristiano
1: Gusu，
0: 因为刚才听得很明显啊，听到他在念有这个 C 罗、梅西，
1: 还有萨拉。
0: 对，重新说一遍，梅西、C 罗，这样满足两边的。
1: 啊、梅西、C 罗，
0: 对，我们这个排序要注意一下啊。
1: 还有萨拉、
0: 萨拉赫、姆巴佩这一些啊，他具体说了有多少球星，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细看它里面这么多的歌词，
1: 对，它主要是它这个英文的口音还是蛮重的，一个南美的口音。
0: 对，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这首歌呢，最有活的地方就是它的歌名 DAI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呆呆啊，
0: 呆呆，
1: 加油加油。
0: 它是哪儿的话？
1: 意大利。
0: 这是我觉得最抽象的一点，就是如果你看意大利意甲，或者说你是意大利老粉丝的话，我们真不是故意去戳这件事情，因为前段时间最后一场的话，意大利是输给是波黑是吧？
1: 好像是，对对对，波黑
0: 输给波。黑，然后无缘本届世界杯。
1: 对啊，我真的，我感觉是这样的，就是当大家都觉得就是意大利会进世界杯，然后歌都开始准备写了，但是结果他没进，但是恰恰这个歌都已经完成录制了，那怎么办？怎么办？怎么改？对不对？
0: 这可能就改不了了。而且他确实还挺多元的这首歌，因为你美加墨，你想想看，你美国乡村也不合适，最后他就混合出了一个特别像哇咔哇咔，就带有浓郁桑巴味道的那种。
1: 其实我总觉得，从2010年的这个南非世界杯到现在的美加墨世界杯啊，就我真的感觉，每届的这个主题曲这风格元素其实都大差不差啊，基本上都是以非洲、南美这种律动为主，然后再去融合一些其他的一些当地的元素。所以我觉得，光从这首作品的角度出发的话，我并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就合家欢、爆米花、膨化食品，没有什么营养，但是听着很爽。
0: 对，有的人觉得听着还行，挺带感的；有的人就觉得拉完了，就说你不如把 Shakira 上次的 Waka Waka 改成 This Time for America， 就把你把 Africa 换成 America 就行了。但我倒觉得不至于啊，因为明显呆呆的制作比 Waka Waka 强太多了。
1: 是，而且我还看到这首歌的这个评论区里面有人讲了，说这个郎姐啊 Shakira， 就是因为她的前夫不是那个巴萨退役的那个后卫皮克吗？
0: 我知道皮克，
1: 所以就有人讲 Shakira 参加这个世界杯的次数还比皮克多一届。
0: What can I say？ 比那个多纳鲁马多多少届？
1: 对，所以说我如果给这首歌咱打个分吧，你觉得你能给到什么？
0: 我觉得如果说让我正常给，我就给个 NPC， 或者就是人上人吧。但如果说综合他这个呆呆是意大利语的话，我愿意给高一点。我觉得太有活了，我要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的超级意大利球迷同事。
1: 哦，就是我们买摩托车那个同事吗？
0: 对，就是40多岁奔五想买仿赛，并且说我就是拿去接孩子的那一位。那你怎么给你这个分数？
1: 我给人上人，
0: 给人上人说，那我也给个人上人吧。我因为我觉得实在太有活
1: 了。我是这样，我一开始是想给这个 NPC 的，但是我会考虑到，毕竟这首歌它里面的创作团队还有这个 Ed Sheeran。其次我会觉得，
0: 我看到了 Ed Sheeran。
1: 对，其次我会觉得，这个世界杯不能没有 Shakira， 就像春晚不能没有李谷一，难忘今宵一样。
0: What can I say？

0: OK， 带大家简单回顾了一下郎姐之前的那个哇嘎哇嘎，我感觉就是爷青回。
1: 对，而且你知道，我听到这首歌就让我想到了我的艺考时光。嗯，因为我当时艺考的形体实在是太差了，没办法，最后花了2个小时学会了哇嘎哇嘎这个舞蹈，当成我的形体展示。
0: 太羞耻了呀！
1: 真的太
0: 展示，
1: 我还学习那个原始人，就是前面那个声音，呜呜呜呜这个声音。然后对着老师在那跳，老师都懵了，都傻了，
0: 实在是太有活了啊。 OK，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推荐演出啊，这个演出

0: 价格相当好，
1: 对，达文西跟老卓一样，这次也是做了这个学生票，99块钱是真便宜啊，是真便宜。该说不说啊，我觉得达文西这支乐队目前他们所做的这种 City Pop 的风格，基本上是国内来算的话是很突出的，而且他对，而且他们并没有把自己框在始终框在 City Pop 这个套路当中，在音乐方面呢，最近一年发行的这些作品，各位可以去听一听，也是去尝试了独立摇滚、英式摇滚这样的风格。但是有一点，他们始终都是没有变的，我会觉得他们的音乐的底色永远是很忧伤的，就是总能聚焦于都市人的一些很具象的烦恼。
0: 对
1: 对，就比如说他的歌曲中会提到那些下班地铁上面无表情的人，比如还有这个离职之后的人，因为孤独而想去谈恋爱最后又被伤害的人，那这些事情为啥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就是因为他们所唱的这些内容啊，基本上都是我们身边很大概率会发生的，甚至是已经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场景。
0: 是的，我原来就是在节目里面经常喜欢放达文西乐队的歌曲，然后他好像也是登上过我们蜜豆出品的一舞台，对不对？
1: 哎，
0: 好像有的。然后呢，他们，我觉得他们是个都市生活观察者，并且你如果让我讲说，在乐队当中啊，哪些这个是摇滚是潮哥们儿，我觉得达文西乐队算潮哥们儿，
1: 对对对，
0: 是真潮。他不是那种就是唱光唱情情爱爱啊，或者弄点
1: 他们会有对社会的深思，但是唱得很浅显，点到即止，然后你呢可以听得明白。
0: 我就觉得不错，而且他们的乐队我记得主唱也是很帅，是不是？
1: 对，
0: 颜值很高，
1: 也是我们中原人嘛。
0: 对，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下周可以去一下，在上海啊，一张票最便宜99。如果你是学生啊，
1: 学生拿着学生证过去，
0: 对，你不用学生，不是你不是学生，你也不用多花多少钱，150-180就能看起来。这也是我最喜欢放的达文西乐队的歌曲，他们乐队的代表作品，
1: 对，《大都会》。
0: 嗯哼。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后的答案。
1: OK，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周五好，
2: 各位周末好啊。
1: 对啊，然后看到我们的基友们来打卡，流金岁月，还有 Jove 以及鲅鱼饺子啊，各位朋友周五好。然后呢，也借这句话来祝福大家啊，周末舒服，然后呢，愉快度过，吃麻麻香。今天咱们节目的话题，问问大家关于隐形成本这一块，其实是从昨天一个热搜里面看到的，对吧？
3: 对，就是昨天一个热搜就在讨论旅行当中的隐形成本啊，
1: 是这旅行的账单，说永远啊比你出发前算的要多。那机票、酒店、门票，这都是门槛，真正掏空的还有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你行前准备啊，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怎么说呢，让你心痒痒的消费。其实我特别特别能理解这种像蚂蚁搬家一样的感觉，一点一点偷走你的预算。是不是？
3: 对，
1: 很多人还没有出门啊，预算就花了不少。比如说海边要不要买裙子，要不要买一些漂亮的衣服出片，然后泳衣、草帽、墨镜，或者说要去爬山，要不要买徒步鞋、登山鞋、冲锋衣、背包，是不是？然后还有这个拍照片，要不要搞个三脚架，要不要买个黑柔镜、偏振镜、 ND 滤镜。
3: 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不是我，因为我们新疆那边不是经常会去滑雪吗，就一到冬天以后，因为乌鲁木齐那个雪场其实算是比较小的，他都会去阿勒泰去滑雪。所以说其实很多人第一反应说你去雪场滑雪，然后你通常会买一些滑雪服，然后或者是一些那个防护镜之类的，这些头盔之类的，这些东西 OK 买没问题。但是我真的有朋友为了这次滑雪他去买板子，
1: 哎呦喂啊，
3: 哇，那个板子好贵的。
1: 对，那你这个板子不就一直放在那儿了吗？
3: 对，就是他可能他其实算是一个初学者，他是滑那个单板，他初学者，可能他之前在乌鲁木齐就滑过一两次、两三次这样子。就是他因为要去阿勒泰那个禾木那边那个很大的滑雪场，他给自己买了一个大的板子，但是到现在为止，他离他买板子已经过去五年了，他也只去过那一次那个滑雪，因为他后面他就去外面工作去了。
1: 对啊，就跟我昨天讲的关于那个硬壳冲锋衣一样，根本就用不上，说实话。然后不少人也是就着这一个事儿，比如说我要去滑雪了，然后就心痒痒买了一件，其实买来就基本上没什么机会穿，而且说实话买的型号也都不对。然后这个其实我也不应该说人家，因为我自己就经常干这个事儿。比如说我想要一个背包很久了，就比如说那种比较大的像那种徒步包之类的，那我借着旅行的机会我就会说那我就把它给买了吧。你买完包之后，那比如说我看 Links 的那个 Links， 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啊，就 B 站的那个博主，
3: 前段时间
1: 跟李现一起那个，然后我看到他们的一些装备，比如手里拿的那种小灯、应急灯、露营灯，那我也买一个。那这边花200，那边花1000，那包来了很开心。那个登山绳要不要加一个？来加个绳。
3: 就是我感觉咱们
1: 再挂两个娃娃。
3: 就对于我们这种人，对于我们这种人的观念啊，就是我觉得有一句话去。反正也在去年特别火，就是说来都来了，去都去了，那你就把这些东西配上，你不配你心痒痒，你心盈盈，你对吧，就觉得不爽不酣畅，你去这个地方玩，
1: 是
3: 对吧。就比如说我呢，就是基本上我每次去某一个景点，就是我真的会，我可能我去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消费

0: 就是买各种伴手礼，
1: 嗯，
0: 对吧？就是冰箱贴
1: 送人情。
0: 对，虽然我不是说会买一些大件的一些东西啊，但是我真的会给，比如说，一些亲戚朋友在南京的这些好朋友啊，每个人都送个三个、两个这样子的。
1: 我跟你讲啊，刚才那个我们听歌中间广告的时候，海马你说想要去，比如说考虑度蜜月要去欧洲什么，我告诉你，你要去欧洲你就买不了这些东西。
0: 哎，因为你我知道真的很贵，
1: 因为你知道那个东西真的会贵到你就是瞬间哭出来的那种，
0: 就即便是心影影也买不起，
2: 你买不了。然后看到上面 Made in China Made in
0: 义乌，
1: 那我告诉你，最顶级的货，世界义乌出产，绝对是的。 Made in China 是最好的东西啊。那大家可以来随时聊聊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在你生活当中的隐形成本。接下来我们会借由这件事情啊，慢慢的把它扩展到心情、情绪、时间等等的方方面面。
0: 好，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The Crayon 赫特别 Special。

0: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The Crane 鹤，
1: 特别 special。
0: OK 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节目的话题留言啊。看到我们的朋友阮宇啊，他说哎，这个话题我现在太有感触了，我现在每天最累的时间段居然是把孩子哄睡之后自己躺在床上睡前的那一个小时。原本应该放松吗？不是，他说因为那一个小时我需要思考很多很多的事情，带孩子相关的，工作相关的，人际交往相关的，偏偏家里人还觉得那个时候我在玩手机放松。
1: 哇，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是生活中情绪当中的一种隐形成本了。
0: 对啊，
1: 在你觉得自己所有事情都完成的时候，你依然会去思考很多的事情。
0: 对，
1: 但是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
0: 对啊，而且这个玩意儿他根本省不去，他怎么能省得去？这大概就是大人吧，这大概就是为人父为人母吧。
1: 嗯，
0: 所以真的不容易啊。那我们刚才说关于旅游的隐形成本，我们要慢慢过渡到一些时间或者说身体心情相关的东西。大家抢过特价机票没有？我相信都抢过吧。
1: 都抢过。
0: 对，我身边有朋友当时说啊，为了省这个机票钱，然后呢在这个机场过夜，就等于说睡四五个小时这个样子，瘫在那个椅子上面，然后呢包括就是还有一些排队啊等等的，就是想省一点点钱或者怎么样。然后后面呢可能身体不堪重负，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可以受得了，我现在我30多岁，我现在搞不了。如果你现在告诉我说这个机票能省2000块钱，那我可能我会考虑一下。
1: 哎，你知道就是我当
0: 否则我不会，
1: 我当年在南京禄口机场，因为我当时在南京上大学嘛，然后我回家的时候，其实我家在新疆，本身你从南京过去的话，即使中间是有那个中转的那个飞机，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一些，不是直飞的，可能也得需要一个2000多，将近3000块钱，因为我每都是寒暑假
0: 贵
1: 回去嘛，
0: 对，
1: 大概时间是在5个小时左右。那我在有一次在禄口机场，我就遇见了一个我的高中同学，真的是遇见，好巧，他是在厦门上大学，然后在南京刚好去中转飞机，然后再飞到新疆。我当时问他，我说哎，厦门没有直接飞过去的飞机吗？或者说中转的经停的也行。然后他这么讲，他说实在是太贵了，因为一个是在最南边，然后一个是在最西边，你直接飞过去的话，那个机票可能要4000-5000块钱。就是他当时就是在，其实他从那个厦门那边飞到南京差不多花了2个多小时吧，然后在南京他要等个差不多5-6个小时7-8个小时，然后才能坐上我现在所坐的这个飞机飞到乌鲁木齐。所以说整个来来回回他将近花了有个10个小时的时间，就为了回去。
0: 这个我觉得还能理解，就是有点辛苦。就怕在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开个车出去玩，你嫌那边停车费贵，然后呢你找停车位到别的地方去找1个小时，然后连走带爬的，时间也浪费了，心情也毁了，人也搞得很累，这种没苦硬吃的隐形成本我觉得是不需要的。还有我说真的，机票买完大家买定离手，别再查了。
1: 是，
0: 对，
1: 因为有时候可能就临近起飞前3天它依然会降价，如果这个飞机它坐不满的话它依然会降价的。
0: 我跟你说苦不堪言啊。但有的时候呢又反过来，你说那我就等那几天买，也有可能你就买不上了，也有可能，所以你就买就买了，你别当它是股票，
1: 对，
0: 你没事的上去看两眼。
1: 所以这种事儿啊，对新疆小孩就特别的友好，这种心态放的就很平和。因为我平常回家我就花个2000-3000块钱单程的一个机票，我平常看见一个1000来块钱的机票，我其实眼睛都不带眨的，我直接买。
0: 对，反正
1: 心态就会比较好，
0: 对，就知道是这个什么情况。
1: 对，
0: 是，或许我跟你说，你这个还真让我想起来了，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每到暑假寒暑假都很贵，机票都很贵，你乌鲁木齐我广州都是一些热门旅游目的地。
1: 对，而且我们家那边还没有高铁。
0: 是，所以我们现在就报复性的，就是出去玩绝对不选这种时候，能不选就不选，绝对不选这种法定的什么什么假日出去玩，暑期就留给我们那些有孩子的同事们
1: 行
0: 出去玩，是不是？
1: 好了，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超级市场乐队，原来。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
2: Play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3: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般，大家好，我是凯文，
4: 我是海马。
3: 哎呀，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隐形成本啊。我昨天在找素材的时候啊，确实看到了一些隐形成本时间方面的，把我吓一跳。大家有没有仔细算过？假如说你通勤的时间，不知道大家通勤时间多长啊？如果你每天通勤两小时的话，一年730个小时，相当于91个工作日。我直接吓哭了。我昨天看到这个之后，直接把我给吓哭了。因为你想想看，91天啊，一年才几天啊？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消耗啊，比如说你不想去的这个酒局，硬着头皮去
4: 应酬。
3: 对，你有没有试过就是参加这种，然后喝的酩酊大醉，既伤身体又浪费时间？第二天的周末，或者说第二天如果是周末，那你拿来睡觉，拿来干嘛？
4: 哎，真的，这种应酬这种局啊，是最烦人的，你知道吗？最烦人的，
3: 比学生还烦人。
4: 就是、可能有些就是拉你去的那个人跟你讲，哎，我们过去就吃吃饭，随便聊聊天就行了啊。不用怎么怎么怎么样的，但是真那么回事吗？那不一样的，那你去了以后，你得跟人交际吧，对不对？
3: 是，
4: 你也跟人家聊天吧，对不对？有时候你还得去讨好人家吧，对不对？就很伤神的。
3: 对，我而且这一点啊，既然你把这个话挑开了，我也想分享分享我自己的。我长话短说，就是关于这种应酬，初入社会的年轻人肯定都有听说过。哎，这种你得去。这种怎么样、哎、怎么你得怎么
4: 人家能帮你，
3: 对，你得搭得上怎么样。然后后来如果你不参加，或者说你开始，人家就会觉得说，哎，我告诉你这不行，
4: 对，
3: 你
4: 这人家喝完你也得喝完，
3: 对，你这吞不开，你这没路子什么。然后我后面就是我现在我实话实说，我现在的人生当中基本上没有这种局、
4: 哦、
3: 可能性就一年啊可能都不会发生超过三次。
4: 我也是，
3: 一年根本就没有三次。
4: 我也是，
3: 然后哪怕有都是我愿意去的。对，我不能说硬装，说我组织这人，我老凯，我没有。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我经常去的时候，我很累，我苦不堪言，这种隐形成本实在是太多了，身体的健康，还有时间、情绪上的，包括在上面，谁那么喜欢天天点头哈腰的？没有的。
4: 是。
3: 然后我现在不是都去除了这些吗？我告诉大家，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我不仅没有混不开，我挣的比原来多多。

0: 爽不爽？
1: 哎，对，就是哇，真的是我真的，我现在就是因为我会觉得哈，我在我的概念当中，我觉得喝酒这个事情啊，是本来就是很开心的，
0: 是的，
1: 很 happy
0: 的，是的。
1: 所以说，你跟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甚至说你要去讨好的人，然后在一起，其实会让你放不开，就相当于束缚住了。我觉得我不要那样子的，
2: 对，
1: 就是我喝酒只会跟我的真的对我好的家人以及那些我的好兄弟们在一起，我们平常聊天玩这样子，
2: 我们
1: 才能开玩得开。
2: 我们就两件事提醒。第一个，这是我们非常主观的看法，不是说不参加这种，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存方式，有的人也不容易，他是靠这个东西需要去有一个目标要去完成，这个我们理解。我们只想说请大家注意身体健康，还有就是喝完酒一定不能碰车子，好不好？喝完酒不能碰车，
1: 而且尽量每次酒局以后适可而止，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适可而止，不要喝太多了。
2: 对，未成年人严禁饮酒啊。然后再说一个关于情绪方面的东西，就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如果你愿意琢磨的话，你觉不觉得很累？还有就是说跟人如果发生了一些冲突，比如说吵了两句拌了两句嘴，你晚上会不会因此睡不着觉去复盘，说我当时就应该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些看不见的情绪消耗，说句实话，他们不比劳动要轻松，很累的。而且每个高敏感的人其实都会受到这样的折磨。
1: 哎，我就想到就是咱们有一个同事啊，上次我们聊这个潜台词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当时提到了一个同事，然后那个女生呢，她跟她老公结婚了以后，她老婆的潜台词就是说，哎呀，你不要管我，你不要管我，你自己去外面睡觉去吧，你睡沙发去吧。然后她老公就讲，好的，老婆注意休息啊，晚安，拜拜，开开心心的去沙发睡觉去了。我说这像这种人啊，低敏感的人，他是真没有这种烦恼。
2: 哎，我觉得真的，我听你刚刚说这个，就跟听科幻片一样的，在我这儿就完完全全没有这种可能。就我还是相比于以前来说，我现在好多了，但我确实还是属于高敏感。你应该也是这种人，
1: 对，
2: 对不对？但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去焦虑这个事儿。有的人他选择以牙还牙，有的人选择逆来顺受。不知道每个人的情况都太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有一天当你真正累了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想出我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些让你
1: 琐事，
2: 对，琐事让你压力山大的事情。
1: 好的，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魏如萱跟影子计划的合作，我的菜。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3: 5月29号到30号，江苏广播主持人那一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素超全免费。
0: 29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4: 接下来

0: 即将为您播出。
1: 耳机分你一半，
2: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哎，五点钟回来之后啊，先跟大家问声好，说声周末快乐，然后说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关于生活当中的隐形成本，是不是？
2: 对，无论是时间、情绪还是金钱，哪一样让你觉得压力很大？
1: 对，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当中，随时参与节目的互动话题，同时也可以来到置顶帖扫码添加，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
2: 是我们耳机分你一半的基友互助群。
1: 对，然后看到阮宇说啊，有个挺搞笑的隐形成本说我的办公椅带轮子，由于本人很懒，不肯站起来拿文件，就站在坐在椅子上，不好意思，坐在椅子上用两条腿滑着走，其实省了很多的，其实也花了很多的力气
2: 啊。我就这样，
1: 所以我觉得挺可爱的，很有童趣啊这一块。那既然说到童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啊，就是意外产生并且留下来的一个游戏环节，真的是没活了，你问我答。
2: 好的，
1: 你问我答，就反正就是猜拳嘛，输了的回答，赢了的问，好不好？这些问题都挺折磨的，今天这个就也折磨。
2: 来吧，
1: 准备好了吗？
2: 石头剪刀
1: 布。我发现你就喜欢出石头。好，请问海马先生，你目前生活里最大的压力来源或者是消耗是什么？
2: 消耗啊，就是
1: 很难说，是不是？
2: 很难讲这个消耗的话，我感觉是确实是一些。生活的支出吧，我觉得会有点消耗。
1: 哦，物质方面的东西让你觉得压力山大，是不是？
2: 来，
1: 行，来啊，第二题，
2: 石头剪刀布，
1: 石头剪刀布，
2: 石头剪刀布。
1: 哎呀，哎，
2: 终于赢了。好，第二题啊，凯文先生，在你看来，人情往来是必要的吗？
1: 不算是必要的。不算是必要的，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啊，我不代表本台任何观点，就是我自己的主观观点是，人情往来真的原来曾经消耗了我很多很多，就是我会过度的去顾虑他喜不喜欢我，他怎么怎么样，或者说也有过那个阶段想要去结识一些看起来蛮有资源或者说看起来蛮有实力的人，但是说句实话一点用都没有。就你如果这个圈子是你的圈子，他们就是自然你是能够进得去，会有连接的，你们之间会有连接的。如果你强行去融或者强行的进去蹭，那个时候还有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别人可能根本都不熟，我也看过人家这么做，强行的去给人家送礼物啊，去参加那种局，然后大家结束
2: 很别扭，
1: 对，开始之前大家一起拍一张照片，就模仿像那种美剧什么里面的那种像一个精英圈子一样，一堆人手里拿个杯子，里面装点廉价葡萄酒，然后大家一起拍照的那种局，我也见过，我觉得一点用都没有。我重点指的是这方面的人情往来吧，当然不是说你永远欠别人人情不知道还，那这不行啊，大家不要解读错啊，这是我自己的观点。来
2: OK，
1: 石头剪刀布。 OK， 你最近一次情绪内耗的原因是什么？
2: 最近一次啊，就是在你打赢复活赛之前，
1: 哦，
2: 那一个星期我自己做节目。
1: 哦，
2: 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做节目啊，

0: 自说自话很 boring， 你知道吗？确实就造成了一些情绪上的内耗，
1: 很保龄。
0: 但是呢，我会觉得我很在意，就是我的节目，咱们的节目的一个质量。我觉得双人去聊天的话，这种方式会更加松弛，而且内容会更多，会节目品质可能会更好听一些。
1: 确实，我们节目是真的阳气很重。我说句实话，不知道大家听着感觉怎么样？
0: 对，可能也伴随着对你的一些思念吧。希望你早点归来，商榷归来。
1: 行。Baba Boy， 也感谢我们的基友们的支持啊，他们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包括很高的评价。
0: Yes，
1: 来啊，
0: 石头剪刀布，来。第四题，你最近一次说不的时候，拒绝对你来说是什么感觉？就说不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
1: 最近我有太多说不的时候了。原来我会很快的就能反应出来我最近说不是什么，但是我现在经常说不，但我不是反驳性人格，我经常说不啊，就是发现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承受压力，或者说是实在没有办法去达成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会说不。拒绝对我来说的感觉就是如释重负，然后还蛮好的，蛮舒服的。对，因为原来我总是不好意思说嘛，就让自己
0: 对心中一个石头突然落下了。
1: 对，因为你怕得罪人也好，你怕别人对你有不好的评价也好，你强行去担下了太多的东西，最后
0: 就很内耗。
1: 最后你把事搞砸了，你一样是得到坏的结果。我不知道这样讲能不能够宽慰到大家，就是你一直以来你都是这么认真的去扛这个事情，然后呢不犯错，突然一犯错，你的这个错就格外的耀眼。要不有一句话叫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
0: 行，
1: 这真的太不公平了。来啊，
0: 第五题，
1: 来，石头剪刀布，请问海马，你随过最冤枉的一笔份子钱是什么？你跟那个人现在还有联系吗？
0: 随过最冤枉的一笔份子钱，可能就是我给我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朋友，他有一次我回新疆，他办这个满月酒，他生了小孩儿，请我去，但是平常没有什么联系，甚至现在都没有微信，我就是跟着他朋友的朋友一起就顺便去了，然后随了差不多1000块钱。
1: 1000块钱，
0: 是的，因为当时大家都随1000、2000这样子，我当时已经算比较少的，所以我当时就给他了，我就很难过。
1: 看来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类似这样。
0: 对，主要是我们俩现在还没有微信，我这个钱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要。假如说有一天我有小孩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问他要。
1: 要不回来了，你就当他没了吧，给自己啊长个教训。这来自七八点。
0: 我所拥有的时间。

0: 是来自于七八点，他们的作品叫《我所拥有的时间》。
1: 对，现在已经是5月29号了，马上就要到6月了。
2: 对，这个月就这么过去了。
1: 对，最重要的是很多孩子们、学生们马上就要放假了，
0: 哎，
1: 所以说还有一个多月，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各位爸爸妈妈是不是又在纠结说？补习班太枯燥，普通旅行又觉得太没有营养了，所以现在就可以，各位不用愁了。今天给大家去推荐一个很宝藏的研学线路，江苏广播推荐的新加坡6天5晚的亲子游学营，绝对是给10到15岁的孩子最好的暑假礼物啊！就跟市面上的旅行打卡团它是不一样的。那这一趟行程，它的玩学配比是极其科学的，将带孩子啊走进这个 QS 全国第8的新加坡国立大学，跟全球第12的南洋理工大学，走进全球顶尖学府，和那些优秀的学长学姐们面对面交流，还能进入到校内课堂上专属的 AI 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融合课，有理论有动手这种实践，可不是校门口拍张照就走了
0: 啊、哦！那肯定啊，你拍张照就走，那太没意思了。那这一次的话呢，还有一个独家安排的，叫做 URA 研学，就是新加坡城市规划局的一个研学，用小朋友听得懂的方式去解码这样的一个新加坡啊，这样一个面积跟好像还跟江宁差不多大，
1: 这个很小的一个地方，
0: 它怎么变成现在的这个、享誉全球的宜居城市的，把这个城市怎么样变成这个样子等等啊。当然啊，玩也不能少啊。除此之外呢，像这个滨海湾花园啊、鱼尾狮啊、新加坡和游船经典的这些项目全部都覆盖，全程住的酒店是4钻的，一价全包，没有隐形消费，让大家玩的舒心，玩的放心。江苏广播听友专享价格15,999，
1: 哇！
0: 班期紧俏，名额有限，报名热线是400-0799-009，400-0799-009，或者你可以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新加坡"三个字，它就会自动跳出宣传海报，扫描上面的二维码，添加微信咨询报名吧。这个夏天啊，带孩子一起在新加坡收获成长与快乐吧。OK， 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要聊的话，可以随时发到我们的这个话题帖当中来，同时也欢迎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置顶帖啊。
1: 对，我们置顶帖里面有个二维码，各位可以随时过来扫一扫，然后这个二维码呢是我们耳机分你一半节目的基友互助群，也是我们的节目群，包括每天的这些互动话题啊，各位都可以直接在群里面跟群友们进行讨论，包括后期我们还会有一些话题的征集，你都可以及时的参与进来。
0: 没错啊，这个进群先看群公告啊，群公告非常的简单，就是不许骂主持人。OK， 这来自橘子海
1: 乐队，梵高曾经对我说。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啊，在最后呢，还是想聊一些就是和我们话题相关的内容嘛，就是消耗或者隐形成本这一块。
3: 对，
2: 正所谓啊，这个男女感情啊，这个爱，其实也是需要成本的，对不对？
4: 是的，
2: 对啊，爱确实需要成本。
3: 哇，现在就突然这个音乐就开始暧昧了起来。
2: 对，对吧？比如说吵架之后不说话，相互冷暴力啊，搞得大家都很不开心，几天心情不好，干活嘛，干活也没劲儿，然后呢，吃东西也不香。你想想看，这是不是隐形成本？是不是
3: 消耗？对啊，就比如说啊，就咱以我们主持人为例子啊，就是你在这个上节目之前，然后你跟你的老婆、你的伴侣、对象或者是吵架了，
2: 对，跟同事吵，跟领导吵一架，
3: 对吧？跟任何人吵架了，对不对？但会不会这种负面的情绪会影响你上节目呢？我觉得肯定会的，就我们也是人，对不对？我们再有职业素养，有时候的确也会受到
2: 对
3: 情绪的左右，
2: 取决于看你嘴有多硬，就这个影响就有多大。
3: 对
2: 对，肯定会有影响啊。然后我接着说啊，关于这个爱情的成本，比如说有些人呢，他是这样的，过度付出，讨好对方，放弃自己的爱好，放弃自己的朋友，甚至是事业，最后啊，这样的人我身边见过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所以告诉大家，一定要知道爱自己。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合适的关系，明明知道就是不合适，那有很多的原因，可能舍不得多年的感情啊，就是继续的在一起去折磨。海马，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3: 对，我先说我大学的时候啊，最近还有我可以分享两个。我大学的时候的，
2: 不是要说你自己啊，你可以分享任何。
3: 我是任何人，就是我不没有分享。
2: 你有个朋友，你有个
3: 感情很快乐
2: 啊，你有
3: OK 很 OK。就是曾经我大学有一个同学啊，就是他呢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呢就是跟他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啊，因为学生嘛，当时也没什么钱，这女生更是，就绑定他的亲密付
2: 啊，
3: 绑定他的花呗，绑定信用卡。最后我这个朋友啊，他遭不住了，
2: 背不住，
3: 实在背不住了
2: 啊，
3: 结果分手。
2: 那这是个好事啊。
3: 对，分手
2: 这是个好事。
3: 我觉得他都已经不是情绪成本了，他是经济成本。
2: 对，他是叠加态的一个。那我为什么说这是个好事？就是那我相信你的这一位朋友，他后面在他的人生当中肯定会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就看到情况不对马上撤退，哎，跑得又快，长得又帅啊，是吧？
3: 对。然后我还有一个朋友啊，最近也是在
2: 他身上又有一个朋友
3: 发生了一件事情。
2: 是吧？
3: 当然这肯定不是我啊，
2: 我没说是你、啊
3: 哦、肯定不是我，我感情很幸福，我
2: 是
3: 叠个甲啊，不是我，真不是我，我真有一个朋友。前两天我们还在吃饭，就是他有一个女朋友，有个对象，就是其实已经谈了三两年了。
2: 哦，那么久了，
3: 三两年了。但是现在最近分手嘛，前段时间分手，三个月分手了。然后这个事情呢，最后这个女生就回过头来找他。我因为我们是看过他在这三年当中有多么的痛苦，这位好兄弟、好朋友，他女朋友就是有极强的控制欲，就是他一旦某些时候不回他消息，他就会觉得我这个兄弟跟其他女生鬼混去了，
2: 哎呀，
3: 疯狂的去找他，
2: 哎呀，
3: 就包括这个女生，比如说家里面要换一个什么宽带，或者是换一个什么光纤、猫之类的，
2: 哎呀，
3: 他不知道要打这个10086，不知道去打这种客服电话，
2: 他多大年纪？
3: 他问我这个兄弟，然后我这个有一次我们刚好去按摩，就是去盲人推拿完了之后啊。然后我这个兄弟原本说要一起去吃饭，他说我能不能先去趟商场找一个数码店？我说你干嘛？他说我要去买这个光猫。
2: 哎、
3: 我说你家要买光猫干嘛？他说，哎，我这个女朋友啊，就是她家里面的猫坏了，让我去
2: 给她换。他这女朋友是
3: 最现在最。最恐怖的是什么？
2: 不是老 baby 吧？
3: 他不是南京的，他这个女朋友、
2: 啊、在
3: 外地的，他还要去开两个多小时车去外地，然后给他去搞那个网，
2: 搞路由器，
3: 对，
2: 装路，就路由器这种东西，他对象不是老 baby 是吧？就是年轻人，
3: 对，而且
2: 怎么可能有年轻人不会？你就把他插上不就行了吗？
3: 对呀、啊，就是不懂，我不懂。然后其实他女朋友还做了很多，就是那种，我觉得是。

0: 蛮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的、
1: 哦、就不方便在广播里面说。
0: 对对，然后我就跟我这个好兄弟我说，其实这个姑娘她的确是一个好女孩，人品也不错，但是你们俩不合适。你们俩不合适就这样行了。
1: 我感觉你最有问题，这还不劝她跑，还说她好姑娘。
0: 不是，我说你们俩不合适，那你赶紧分手吧，就不要搞了，因为你这样也累。然后他就心里想，我舍不得这份感情。
1: 分了没？你就说他们分了没？
0: 没分，今天又去那个地方去找他去了。嗯，前两天准备分了，现在又没分，没分成。
1: 就是
0: 他们已经分手三个多月了，现在复合了。
1: 哦，就是分了手，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三个多月之后又要重新在一起。
0: 而最搞笑的是什么？最搞笑的是这个男生啊，他妈妈经常会给他相亲嘛，去找相亲对象。嗯、有一天呢。这个女生发现她在小红书多关注了一位她的相亲对象的一个女生，
1: 异性。
0: 哎，
1: 你这个
0: 就过来直接质问她。
1: 你这个哥们儿确实是实诚人，这种东西你都不挂个隐私吗？
0: 对，我不管挂不挂隐私，就是说我们现在前三个月我们已经分手了，对不对？
1: 对啊，
0: 现在是复合。
1: 那他
0: 为
1: 什么？
0: 这个空窗期的话，我多添加一个女生。是我女朋友又怎样呢？
1: 确实，
0: 对不对？是我女朋友又怎样呢？那我干嘛还要跟你去解释呢？有这个必要吗？
1: 我觉得这一次啊，就是如果说你这个朋友这一次再跟他在一起的话，大概率他们要走进婚姻。
0: 我前面对我的原话就是，你们大概率会走进婚姻，但是你要想清楚，你这次跟他复合以后，这段感情是否能持续一辈子。就是是否你能一直去容忍这些很多很多奇怪的事情，忍一辈子？那如果你能忍，每个人有自己对待很多事情的方式，那 OK 没问题，我祝福你们。但如果你忍不了，我觉得尽快跟他说清楚，然后不要在一起了。
1: 他可能会走进婚姻，但是他不一定能走到这个婚姻的
0: 终点，人生的终点。
1: 因为这个有点太夸张。看鲅鱼脚的时候，不是老 baby， 确实也有不懂的。我是开玩笑，不是真的说这个上年纪的朋友啥都不会。我跟你说，现在很多上年纪的人玩东西玩的比我们这些所谓打双引号的年轻人都溜。我主要是在阴阳他这个事情，你正常，你半宽带，你找男朋友干什么？而且还在外地男朋友，你正常不应该联系你所在的这个运营商吗？
0: 对啊，
1: 对吧？你运营商，你这个弄好之后，就一个电话的事儿，然后师傅来干嘛？然后如果师傅解决不了，男朋友也解决不了，那你路由器这东西不是插上电就使吗？
0: 对呀、啊，
1: 你总不能说你我不知道这个牙刷怎么用，你过来帮我刷一下，那这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太夸张了，实在是。然后看到晴天啊，他来跟我们留言说，刚听见花冤枉钱，说给份子钱，我倒是想起一个，2014年我一个朋友是发小结婚，当时一桌酒席3000，给了份子1000，那还挺赚的啊。他说。后来我和他同时认识的朋友结婚，然后呢暖房酒和结婚的时候说了一句很恶心的话，就说你结婚别喊我。我当时直接当着他的面干了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联系方式直接拉黑。但是你也就相当于说用这个钱你去了解清楚一个人了呗。就是你的钱我可以要，但是你到你办喜事的时候你别喊我。那这种就属于就是说句实话，臭不要脸，真的，这太夸张了，
0: 真的。
1: 对，如果有这样的人，你听我们节目，你不要听我们节目，赶紧退出。这个确实气人啊，听着太难受了。嗯 ，OK， 那我看到了，自动上网模式，行，谢谢大家啊，大家都听进去了，把你这个朋友的故事，希望你这个朋友啊有一个好的结果。
0: 我祝福他们永远在一起。我祝福。
1: OK, I say。
0: 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这绝对
1: 是
0: 个好事儿、啊，
1: 绝对是个好事儿。这个
0: 是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了。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了。吃正宗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还得去到盱眙。还记得去年在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面，真的是妥妥的全国吃货大集结。那今年呢，江苏音乐台推出了听众专属的虾吃虾玩音乐美食自驾之旅，第一山文化寻踪龙虾节演绎大秀，虾吃虾玩玩乐礼包三大福利升级。首先就是下午就是由音乐台的主持人带队深度游览国家级4A级景区第一山国家森林公园。6月12号是王晨美美带队，6月13号是徐威跟航程带队，6月14号是我跟怡爽带队。那我们在这个团当中呢，还配备了专业的讲解员跟我们一起跟大家去分享这次行程的很多的亮点。
1: 那你要是跟听众去的话，陪他们玩又有讲解员，那我想请问你跟怡爽去那儿干啥的呢？
0: 就 就是配合着这个讲解员带大家玩，带大家开心，然后晚上哎，在咱们在一起吃吃龙虾，对吧？

0: 就
1: 怎么突然放这个音乐了？
0: 我怎么感觉有点商务啊？
1: 来吧，后面的你讲吧。怎么买票？
0: 怎么买票啊？怎么买票还不简单吗？告诉大家啊，来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关键词自驾啊，自驾啊，就自驾游的自驾，然后呢，统一回复自驾啊，下单的时候会。

0: 或者是海马的名字，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次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关注我们俩的播客频道，在小宇宙 APP 网易云 APP 当中去搜索不客气音乐社，不客气音乐社，听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聊一聊乐坛当中以及各位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趣事。
1: 哎，我看大家都挺喜欢听刚才类似你朋友那个事儿，大家如果愿意听喜欢听这些也跟我们说一下，提一些建议和意见，就这种
0: 对
1: 乌七八糟的事情可多了。
0: 没事，我们身边好多那种奇闻怪事，
1: 对，就怕老做这种事情，然后说我们没有营养什么的。但是谁不爱吃炸鸡呀、啊？太香了。OK， 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交给航程，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摩登派》，祝各位周末愉快。
0: 好的，这首歌最后一首歌来自陈贤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还愿意 sad？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0: 小厨娘龙虾，
9: 没错，
10: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1: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范开伟先生和孟小雨女士、吴超伦先生和杨婷婷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2: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0: 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八。

0: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现在很多人啊，习惯。

戴着耳机，你不管是走路的时候还是在他坐车的时候，哪怕是在家里，有时候都会自己戴着一个耳机，更不要说是在外面的公共场合了。所以对于年轻朋友来说，摘耳机仿佛是新世纪的脱帽礼一样。而摘耳机有两个不同的表象，比如说啊，他两个耳机同时摘下来，说明你非常重要，他要认真和你聊天，听你说话。如果和你聊天的时候他只摘一个耳机，单边耳朵戴着，单边耳朵摘下来，意思是好了好了，你说吧，你说完我就不想再搭理你了，你明白了吗？这是摩登派5月29号星期五傍晚的17点31分，我是航程。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朋友，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特别不礼貌，特别不舒服，但是后来我发现可能每个人有自己的安全距离吧，戴耳机也是一种给自己划定安全范围的方式吧，所以不完全代表他没有礼貌啊。来，第一首歌听大嘴巴，没礼貌。

周末愉快，各位，今天是星期五，下班路上17:34，我们继续和你一起听歌聊天，迎接周末的到来。周末啊还蛮堵的，今天我上班的时候呢，就是我今天上班是因为白天处理了其他的事情，所以在上直播之前从外面开车来电台，然后整个路上啊就发现很多主干道都在堵车，是不是周末心情比较好？哎呦，我看到今天有同事拎着大包小包的礼物，我说这是给孩子的礼物吗？他说对啊，马上过儿童节了，所以是不是这个周末聚会的人也比较多啊？所以今天真的感觉还蛮堵的，在路上如果遇到堵车，心情不要太着急。先通知一个事情吧，我们本周开始呢，不是跟大家讲了吗？说我们在计划啊，7月初的时候带大家去北疆房车旅游的这个基本行程已经定下来了，然后呢已经有一个咨询群，这短短的2-3天时间，我们群里已经有快100位朋友了。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个去北疆

0: 想旅游啊、坐房车去旅游，还有很多细节不是很清楚。虽然我们前两年去过好几次，但是我们也隔了两年没有去了。我想了想，真的是时隔两年没有去了。所以今年我们要继续出发的话呢，就定在7月4号，考完这个期末考试，然后再补一周的课，正好放假那个周末开始。8天7晚的时间呢，其实你只要请5天的年假啊，因为我们前后涵盖了周末，但是还有好多好多细节，比方说，我是要一直住在车上吗？比方说我们要怎么玩呢？比方说费用怎么算呢？那再比方说这个车上都是谁跟我在一起呢？我要自己开车吗？等等等等，很多的细节啊，很多朋友还不是很清楚，甚至呢他们看到这个行程之后都不是很清楚很多的细节。所以是这样子的，我们经过了商量啊，我们计划在明天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吧，我们会在那个群里，凡是进群的朋友，我们会一起开一个线上的电话会议啊，不是正儿八经开会了，其实就是做一个，就是大家在线做一个沟通，包括航程，包括我们的合作伙伴在内啊，我们都会在线上。比方说我会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整体的项目是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前两年我去的一些感受，然后呢大家如果有什么具体的问题的话，我们线上呢就会有专业的客服来做这个具体的咨询。因为你想嘛，进群的时候你可能有先有后，可能你之前发的行程没有看到，之前的问题你没看到，然后你之后想问你又不好意思开口，那怎么办呢？明天我们将会在下午的时间点啊，就集体也就花个20-30分钟吧，给大家做一个就是统一的这么一个线上的分享，对，主要是分享一下。所以大家对于7月初啊，暑假一开始去新疆房车旅游有兴趣，同样还是跟航程一起去玩，特别特别是前两年没有去成，然后得听我们说房车特别好玩，然后心心念念想了解一下，哎，都可以来给我发消息留言，我就拉你进这个咨询群就可以了。反正明天下午呢抽一点时间我们在线上沟通。当然了，明天下午之前啊，你进群之后你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客服联络的，比如说你兴趣还蛮大的，很多事情搞不清楚的话，你跟客服私聊也可以的，1对1的为你服务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那老朋友就给我留言就好了啊，新疆啊，房车啊，新朋友加微信留言，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因为明天如果在线上我们就是分享的话，你比如说打开免提，你家里人不就也能听得一清二楚吗？免得你再去复述再去转述，对吧，还免得说不清楚很多细节，正好。所以有兴趣赶快给我留言拉你进群啊，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因为总共呢也就是10辆车就成团了，所以就很快，一旦报名起来非常非常的快。大家如果有兴趣就赶快来咨询，我等你们留言拉你们进群就可以了。老朋友就留言，新朋友加微信之后留言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那今天是星期五，当然又要吃好吃的咯。
1: 全世间万千美味，花人生百般滋味，摩登派时光寻味记，一口尝尽舌尖好时光。
0: 哎，都过了这么多个礼拜了，大家有没有去看那个给阿嬷的情书啊？这部总票房目前突破了10亿的黑马影片，你看素人演员迅速成为了这个10亿票房俱乐部的成员，而且影片的赞助阵容也格外接地气，没有什么奢华品牌，主要的合作方是高德地图、中国邮政，其余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美食品牌，比如阿嬷手作、一杯潮茶、真功夫，什么陈记顺和、潮汕牛肉火锅等等啊。这个朴实的赞助组合也被网友趣味调侃说，哟，能拍摄完成真的是奇迹了，没有流量明星的加持，也没有铺天盖地的造势宣传，影片却能够收获全民共情。一方面是跨越18年的暖心守护故事格外动人，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借着剧情揭开了尘封已久的潮汕侨批往事，把根植在国人心中的家国情怀娓娓道来。而且这个影片里面啊，你们仔细看，出现了好多极具本土特色的潮汕美食， 橄榄菜、无米果、青橄榄、油干、姜薯汤、老菜谱等等都让人印象深刻。在那个物资紧缺的艰苦岁月里，潮汕人就地取材制作吃食，这些寻常美味不仅满足日常的饱腹所需，更是把思念、坚守、生活智慧和团圆的心愿全部融到一餐一饭当中。

这影片爆火之后，前两天我查了查机票，我其实想抽个空去一下揭阳啊，潮汕逛一逛，我发现机票涨价了，人好多，各地的旅游美食都成为了网红风向标，所以我在想，如果吃潮汕美食，我真的要跑到潮汕去吗？我在南京能吃到吗？当然有了，今天我们的时光寻味记就要告诉你，南京有好几家非常安逸的潮汕美食店，所以今天我们摩登派的时光寻味记就是和你一起来盘点一下南京城的潮汕美食。那么各位听节目的朋友们，你吃过潮汕的美食吗？是在哪儿吃的呢？哪一道美食让你印象深刻呢？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航程，到我的主播号专区一起来说一说潮汕美食，潮汕可是世界美食之都哦。

0: 起时光寻味记，
1: 学世间万千美味，挖人生百般滋味。摩登派时光寻味记，一口尝尽舌尖好时光。
0: 今天摩登派我们和你说南京可以吃到的潮汕美食。没错，不知道各位听节目的模范生，你们有没有吃过潮汕美食啊？你是去潮汕旅游过，还是在南京吃过，或在外地品尝过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那说到南京的好吃的潮汕美食呢，第一家我想到的店是黄记潮汕砂锅粥。其实南京有很多很多的潮汕砂锅粥店，但是这个店啊，是一家非常神奇的潮汕菜的小店。是潮汕的两口子掌勺，老板负责熬粥配菜，而老板娘呢就负责炒菜。据说老板有三大法宝：熬砂锅粥、喝茶和讲段子。螃蟹虾粥、干贝虾粥、竹荪干贝粥，绵密鲜甜，白粥都好喝到让人追问大米的来源是哪里。而除了潮州卤味，还有这个蚝煎、酸菜猪肚、牛肉丸汤等等的基础款，老板呢还创新了炒鱼唇，哎，没错，鱼的嘴唇、炒鱼唇，还有鱼肠等等南京少见的菜，所以我说是一家很神奇的潮汕菜的小店。夏天他们还有特制的 Q 弹的清心丸甜汤，还有去潮州怎么能不吃狮头鹅呢？它是从潮汕空运的狮头鹅，但这个得碰运气才能吃到鹅脖、鹅肝什么的。还有啊，比如说鱼生也要看老板的心情。你们吃过鱼生吗？它跟日本的刺身不一样，鱼片薄如蝉翼，配的是特制酱油和花生、萝卜丝等

十多种配料，这个时候再抿上一口老板自己酿的杨梅酒，哇，那滋味在口中爆炸，真的好喝的不行。所以今天推荐给你的第一家南京的潮汕美食是在岔路口啊，岔路口那儿的黄记潮汕砂锅粥。

这首歌很熟悉啦，就是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陈佳演唱的《月下煮茶》。现在网上很多人都在翻唱，因为真的好感人啊。陈佳也号称是全国模仿邓丽君最像的一个歌手了，《月下煮茶》一听就有那种淡淡的忧伤，是不是？所以你看潮汕人喜欢喝茶，刚才我说那个店的老板就三大法宝，熬砂锅粥、讲段子和喝茶。这是摩登派，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你有没有吃过潮汕美食？你喜欢吃潮汕的美食吗？一边听我和你分享美食，一边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属于夏天难得的冰爽吧。今天我们有一个双向凉感冰爽席的三件套，要在广播当中推荐给所有的模范生。如果这个夏天你睡眠觉得很不舒服哈，我觉得可能很大程度是床上的温度不太合适，翻来覆去睡不着，睡到半夜被热醒，黏腻难受，怎么办呢？这个时候需要夏天必备的助眠神器，双向凉感的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如果你想看一看了解一下，赶快给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就回复关键词三件套，哎，不要回凉席啊，回三个字，回三件套。夏天出汗，普通凉席一出汗呢，就会牢牢地粘在背上，闷热不透气。

气，躺上去不光不凉快，反而是湿湿黏黏的，用久了还会起毛起球，出现变形，容易滋生细菌，引发皮肤问题。今天这款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前面定语很多，因为真的非常好，用的是韩国进口的凉感纤维，不是普通的面料能比的，摸上去就是很厚实，透气性特别好，夏天睡觉出汗再多也能够快速的排出去，一点都不会粘在身上，不会粘。搭配专利的凉感结构设计，让空气可以自由对流，睡觉的时候也不怕后背闷得全是汗。更加贴心的是，这款凉席特别耐用，长时间用也不会起毛不起球，家里什么养宠物啊也不用担心啊，宠物哪怕天天在上面磨爪子，它依旧是光滑如新，说是用十年不烂的传家宝质量都不夸张。那凉席平时现在卖的也不便宜哦，市场价普遍卖到六七百块钱，今天我们有100套，只有100套专属的福利，如果是1米5×2米的单人款呢，到时候只要299元，如果是1米8×2米的双人款呢，到时候只要339元。这一整套包括的是一个凉席加两个枕套，所以是三件套给你一次性配齐，就不用单独去买枕套了。而且有5种颜色供你选择，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合适的。下单还送你精美的礼盒包装，你自己用呢有仪式感，送人的话特别体面。夏天到了，真的很贴心的礼物啊！每一套我们都承诺是正规的品牌出品，品质有保证。福利跟你们讲，只有100套，赶快找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就回复3个字三件套。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三件套，记住了吗？三件套。赶快回复三件套三个字给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自己选购吧。

0: 这是 John Mayer 的歌 Never on the day you leave。 摩登派在傍晚的17:58，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18点之后继续回来。广告期间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去潮汕旅游过吗？你吃过什么潮汕美食吗？有朋友在咨询盱眙龙虾节，那你稍等一下 ZY， 18点之后我来跟你说一说我们的盱眙龙虾节这次有全新的体验活动了，一会儿见。 But never Never on the day you leave。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3: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6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5: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6: Play FM
7: Now，
8: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8: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整
6: Play what you want。

0: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新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欢迎回来，这是5月29号星期五周末的下班路上18:01正在直播的摩登派，我是航程。我们在周末的傍晚呢，和你一起听歌聊天，然后和你一起分享美食。今天我们在说潮汕美食，不过很多人说到这个潮汕美食之前啊，还在问我周围南京在这个季节能吃到的美食，比方说我们南京周边的盱眙龙虾。哎呀，真的是问对了 ,ZY 你还在吧？刚刚他说盱眙龙虾节。没错啊，我们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呢，就在半个月之后 ,6 月12号到14号真的又要正式举行了。这次还是在盱眙龙虾节广场，全国吃货都可以大集结。然后之前呢，我们跟大家说你可以自己去玩。就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们自己去玩不够热闹啊，我们有没有还有更好玩的活动呢，或者我们对那不熟。有，我们江苏音乐台非常贴心，现在我们推出了听众专属的瞎吃瞎玩龙虾的虾啊，瞎吃瞎玩音乐美食自驾之旅，第一山文化寻踪加上龙虾节的演艺大秀，还有瞎吃瞎玩玩乐礼包三大福利升级。第一个叫做第一山文化寻踪，我们因为呢有3天的时间，所以分别这3天啊，都会有江苏音乐广播不同的主持人带大家去旅游国家4A 景区第一山国家森林公园。那么航程也要参加这次带队，航程的带队时间呢是跟我的975的同事徐威一起，和大家6月13号，我觉得是日子最好的那一天，就是星期六的时候，对吧？星期六那一天下午呢，我们带你一起玩第一山，然后除了我跟徐威之外，还有专业的讲解员和你来一场穿越千年之旅，探寻一下为什么海拔只有146米却能叫做第一山，看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历史内涵。园内有第一山课题，还有168方石刻，朝代有宋元明清民国啊，名家有这个苏轼米芾蔡元长杨万里，书题有正草隶篆文题，有诗词题记，各种都有。我们去看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景观，古盱眙有10景，而第一山国家森林公园就占了6景。明代的吴承恩在《西游记》里更是把第一山跟蓬莱仙境相媲美，你自己去玩根本就看不明白走马观花，我们带你去就不一样了。然后晚上再去龙虾节的主会场看我们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一次性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店都有啊，而且10多家品牌里面都有。我们呢还特意为音乐台的听众预留了专属的前排观演区，你就不用提前占座位了，只要是跟我们去玩的朋友，你就可以用同等价位坐到距离舞台更近、观看演出视角更好的位置，视野超级开阔，对不对？特别方便。那么我们 A 区、B 区的固定位置呢是228一个人啊，这是 B 区 ，A 区是288，然后看台呢是168。嗯，你坐哪个位置随你，但是不管是哪个区域，都是我们预留的这个区域里面比较好的视野的位置。第三个就是还有瞎吃瞎玩的礼包，因为除了盱眙龙虾节的门票给你的福利，它

给你的伴手礼，他给你打折之外，我们音乐台的听众还有专属的大礼包，跟我们一起游览第一山，获得音乐台的官方文创 T 恤，然后同时还享受啊现场这个七到九钱大号高品质龙虾两斤的兑换呐、啊，各种小吃饮料啊，啊一些一整晚的好音乐啊，真的特别好。然后我们主持人也陪你一起看演出，陪你一起玩。只不过我们这个专属的自驾游览的瞎吃瞎玩的这个名额有限啊，你想啊，因为航程呢在6月14号星期天的晚上我会主持龙虾节演出，而6月13号星期六我会陪大家去玩，我觉得特别好。所以你看，你是想星期天的晚上在现场跟我见，还是星期六跟我参加这个旅游，都可以，大家都可以来找我。你们如果不知道怎么样来买这个票的话，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在微信里面给我留言龙虾节或者盱眙，我来给你们发购票的链接，我教你们怎么购这个票，怎么参与到我们这个瞎吃瞎玩。换句话说啊，你买票的钱呢就是那么多，但是报名到我们瞎吃瞎玩的这个团队里边来，你游览的讲解呀，我们陪你玩，你不用花钱，额外音乐台给你的福利你也不用花钱，你等于是有多的体验，同等价位，怎么不来呢？所以老朋友们啊，赶快给我留言龙虾节或者自驾，新朋友加微信之后留言龙虾节或者自驾，我发给你。我的微信号啊，新朋友加一下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对吧？你说我自己去龙虾节虽然也很好吃也很好玩，但是跟音乐台的主持人一起，那你不是附加值更高吗？对吧？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留言就可以。天哪，好爽的一个周末啊，6月12、13、14号那个周末。今天也是周末，谭健次告诉我们，每到周末我要离开地球。

0: 周主爱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一个歌手。其实马来西亚不是当年陆生去的那个地方吗？下南洋去的马来西亚。这是摩登派，我们正在继续的直播，就在 Play 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其实如今的这个南洋啊，马来西亚、新加坡，那跟当年可是不一样了。马上还有一个多月，暑假要到了。如果你在纠结给孩子报补习班太枯燥，普通旅游觉得没有营养，那你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宝藏研学线路，也是下南洋，我们要去新加坡6天5晚的亲子游学营。这就是给10到15岁的孩子最好的暑假礼物，跟市面上那些旅游打卡团是不一样的。这趟行程呢，是玩和学的配比非常科学，不会只玩也不会只学，带孩子要走进 QS 全球第8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全球第12的南洋理工大学，走进全球顶尖学府，与优秀学长学姐面对面交流，还能进入到校内课堂上专属的 AI 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融合课，有理论有动手的实践，不是那种校门口拍照走人那种啊。此外独家安排新加坡城市规划局 URA 研学，用孩子能听懂的方式解码这座弹丸小国怎么变成全球最宜居城市的，把整个城市就变成一堂实景课。玩也不能少嘛，有一整天的环球影城，畅玩又不赶时间，还有滨海湾花园、鱼尾狮、新加坡河游船经典全覆盖，全程都住4钻酒店，一价全包，没有隐形消费，大家玩得舒心玩得放心。我们江苏广播的听友价格是15,999元啊，15,999元，班期紧俏，名额有限，报名热线是400-0799-009，400-0799-009，打电话就好啊，400-0799-009，或者给江苏音乐台直接回复新加坡三个字，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直接回复新加坡三个字，赶快来咨询吧。
1: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2: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Never grow up， 不会长大。泰勒·斯威夫特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抱着他刚出生的干女儿，看着他小小的手握着自己的手指，突然他就特别希望孩子永远不要长大。Never grow up is so much colder than I thought it would be， 意思是长大的世界比我想象当中还要冷一点，而且多穿点也没用的那种。是啊，长大真的难，我们要学会扛事，要学会隐藏自己的情绪，要学会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这首歌就送给所有不想长大的你。一首歌的时间里吧，我宣布暂时退出成年人的世界，奖励点甜的吃吃吧。来听 Taylor Swift Never Grow Up。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谁想长大？谁都不想长大。Never grow up.这是摩登派。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聊天也在说啊，永远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孩子。谁不希望自己永远是一个孩子呢？好了，各位大孩子小孩子们啊，既然马上过儿童节，那么周末的活动就要安排起来，对吧？明天后天两天呢，在南京河西江山中心有一个潮玩养生节，可以去那儿过节。我的同事纳一和王晨将会在现场和大家贴贴互动，20家潮养佳品云集，中医咨询全安排，治愈系潮玩养生市集逛到腿软。在明天晚上6点，五月风和不负遇见大型青年单身交友会，转角遇到你的 crush， 进入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交友会免费报名，还有超多优惠福利，直接拉满。49元团100元，349元团600元，吃喝玩乐折扣到底，普拉提、匹克球、苏超观赛，超多活动，超多精彩，就在江山中心。地址呢，南京建业区江山大街68号。如果你上班腰酸背痛，下班无聊躺平吗？来江山中心，精致餐饮、运动休闲、亲子娱乐一站式搞定，吃喝玩乐全都不用愁。
1: 学世间万千美味，挖人生百般滋味。摩登派，时光寻味记，一口尝尽舌尖好时光。
2: 刚才有朋友大蓝鲸说，航帅把那几个店的名字打出来呀。好，我打给你了啊，回复你了。苏大说潮汕我去过呀，我也吃过潮汕菜呀，好吃。我跟你说，可能唯一觉得潮汕菜没那么好吃的只有那个典型的云贵人了吧。我妈去年在潮汕因为其他原因跟我爸还有家亲戚待了一个月，我妈说不好吃，太淡了，我也不喜欢吃海鲜，狮头鹅太贵了，不好吃。我说妈你吃什么呢？自己做。哎呦，我也是服了她了。好，继续说一说南京可以吃到好吃潮汕菜的地啊。这个店我觉得我再不提你们会觉得我不专业了，那就是南京最老牌的潮菜馆翠香阁。翠香阁潮州菜馆主打的是精致的潮粤味道，是不少南京老南京们吃潮菜的首选。卤水拼盘啊，卤香醇厚，也是老卤慢炖的，那个鹅肉很紧实，鹅掌吃起来胶质满满，是潮汕卤味的经典呈现。还有翠香阁的虾饺皇，皮薄跟纸一样晶莹剔透，咬开汁水四溢，虾仁饱满弹牙。你们吃它的那个吊烧鸡了吗？皮脆肉嫩，腌制入味，特别是撕开来吃，香气扑鼻，是店里的人气招牌。如果去那儿喝早茶，烧麦、凤爪、流沙包都很地道。还有正餐里面的潮式蒸鱼，还有蚝烙，还有那个菜脯蛋，同样值得一试。其实他家那个早茶或者是宵夜，可能更多偏粤菜多一点，但是吃正餐啊，就会有非常多的这个潮菜选择了。清淡当中见真味，你看嘛，就是清淡嘛。我就跟我妈说，清淡一点，你要改善一下饮食习惯，真的是好吃的。又是一家啊，翠香阁潮州菜馆。来，这首歌同样来自于给阿妈的情书王以诺的演唱，来去打工。

0: like。
1: 来去打工，王以诺。这首歌应该算是在这部剧当中最欢快的一首歌了，是吧？还有人没看过这部电影吗？应该也还有吧，去看，好看。这个周末呢，相对来说我会稍微轻松一点啊，因为每个周末都连轴转，这周末会轻松一点。其实我囤了好几部剧，准备这周末在家坐着，就是好好的看剧。但是看剧的时候，这么热的天光看剧肯定也不行啊。我还期待着一边在沙发上看剧，一边抱着我最近非常爱的这个新西兰的原装进口的冰淇淋，能够大口大口的吃冰淇淋，吹着空调，看着我想看的剧。哇，这周末是神仙日子啊。你们有没有买这个冰淇淋啊？前两天推荐给你们的时候，好多朋友下单了。哎，各位模范生啊，你们买到下单之后好吃一定要告诉我一下，一定要跟我说航程你推荐实在是太棒太棒了。因为我觉得这款冰淇淋为什么好，就是它的纯和浓，它是巴氏鲜奶直接冻制的，所以里面没有一滴水，打开那个盖子就是浓浓的原生奶香。然后呢，因为是新西兰的原装进口，我们都知道新西兰不就是奶比较好吗，对吧？口感绵密跟云朵一样，入口特别丝滑，而且这一大桶两升的大桶装怎么吃怎么过瘾。他家有三个口味，都是很有人气的口味，超绝的。最近我吃的是奶油曲奇味，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吃，因为这个是中和了奶油和曲奇巧克力的味道，它就属于搭配起来之后口感还比较丰富。你想啊，冰淇淋还搭配那种酥酥脆脆的曲奇可粒，就是又有口感又香甜又不腻，所以最近我就在吃这个奶油曲奇味的，真的好，强推。那你说我想更纯粹一点，清新一点，柔和一点，老人小孩都不挑，你就买那个经典法式香草。那个法式香草那种浪漫的口感啊，女生肯定很喜欢，小朋友也很喜欢。当然小朋友如果更喜欢浓郁的浓醇巧克力味，奶香混着可可香，入口丝滑醇厚。三个口味，其实家里人如果多你就买个三桶都没有问题，换着吃。比如说自己用碗打出来的时候，哎，你可以吃双拼口味啊，对不对？你就买个两盒都没有问题。两升的超大桶装到家的时候，除了这个冷链有冰袋，我跟你说里面那个配的保温袋特别好，那个保温袋除了好看还实用。你这次装完之后，你下次比方说装点什么热的食品啊，装点什么冷饮啊，装点什么水果出去啊，都很好用。现在呢，我们这两大升的超大桶啊，尝鲜价118，如果是荔枝新选的老朋友的话呢，现在有一个满减优惠。而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更简单，直接给你10块钱优惠券，108就能买到。你说好像超市两升得卖几十块钱，大几十，没有到100块钱吧。同学们，新西兰原装进口那一样吗？巴氏鲜奶直接冻制一样吗？不加一滴水它一样吗？新西兰进口的那当然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只不过呢，生鲜食品啊，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但它不会有问题，你放心，自己吃也好，聚会的时候招待朋友也好，那个追剧当零食也好，怎么都好。感兴趣的朋友，赶快给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就回复此刻你正在收听的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摩擦的摩，登山的登，党派的派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我们节目的名字。此刻你正在收听航程主持的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摩擦的摩，登山的登，党派的派，回摩登派三个字，然后让我们节目的购物小助理给你发链接，如果是新朋友给你发券，如果是老朋友教你凑单，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他帮你咨询帮你解答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摩登派，摩擦的摩，登山的登，党派的派。

这是五条人的歌，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冰淇淋的时候，还有很多朋友在问杭城啊，问什么呢？问那个说杭帅那个面膜还有没有啊？天哪，我们那个卡其韵的面膜是多受欢迎啊，还有的啊，不知道怎么买呢？刚刚我不是说嘛，买冰淇淋的话，给江苏音乐台公众号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让我们购物小助理发给你。你也可以直接问我们购物小助理要这个面膜。我们最近这个卡其韵的面膜，我觉得可能是天气热了，阳光比较毒辣之后，很多朋友真的非常需要，因为这个面膜是那种就是你去医院或者去做完医美之后都可以直接用的，因为普通的化妆品面膜是不能够在做完项目之后上脸的，这个是可以直接用的，这两款面膜都是可以的，院线同源，所以买的人非常多。除了它好用之外，重点性价比太高了，现在我们买三盒送三盒，你想啊，一盒是五片，买三盒送三盒，六盒就是30片，问题是30片多少钱？30片才99块钱，一片才3.3块，但这3.3块买到的是院线同源的，你说好不好？所以很多朋友都是一样一组啊，就是12盒囤起来60片囤，因为两种呢，一种叫做重组胶原蛋白焕颜美肌面膜，里面那种小分子的水解胶原蛋白肽，直接给皮肤补胶原就可以淡纹啊，紧致，就这么简单，没有香精，没有酒精，敏感肌、痘痘肌都能够用。这个就是你比如说没有晒伤皮肤没有做项目之余，平时正常用就可以，非常好用。如果最近晒伤了想急救，或者是做完项目之后要补水怎么办？不能乱用，用它这款三文鱼的 DNA 纳水光面膜，院线同源的修护好手跟美容院的水光针同款核心成分，快速的舒缓泛红，改善你的这个敏感，医美之后晒伤急救都用它。水感质地，那个里面的精华液非常非常多，触肤即溶，没有防腐剂，一片就可以超级维稳。就这两种，真的建议各位一样拍一组，200块钱不到，60片啊，你们自己算这个价格，60片啊，关键你可以直接

0: 用啊，所以赶快啊，冰淇淋也好，面膜也好，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摩登派啊，回复关键词摩登派，让我们的购物小助理发给你就可以了。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莉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1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2: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3: 小厨娘龙虾。
12: 没错，
13: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九十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九十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九十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九十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九十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
1: 今天我们在聊潮汕的美食，月随心动说潮汕美食很丰富啊，可惜没有尝过啊。不过看过给阿妈的情书之后，我表示我要尽快安排一下。还有好几个朋友都说我们要尽快的安排一下。
0: 寻世间万千美味，夸人生百般滋味，摩登派时光寻味记，一口尝尽舌尖好时光。
1: 下面这个在南京能吃到的潮汕美食的店呢，它是南京那种新中式风潮的潮汕创意菜啊，这是开到南京的第一家店啊。它把传统的潮汕菜跟现代烹饪相结合，叫做功夫。功夫在万象天地，比如它的那个捞汁海鲜拼盘特别鲜爽开胃，虾呀鱿鱼啊花甲啊都浸在那个秘制的捞汁里，酸辣当中带着海鲜的鲜甜。而百香果酸汤海鲈鱼是他们家的爆款菜，鲈鱼肉质鲜嫩，酸汤呢用百香果调制之后酸辣解腻，果香浓郁。功夫炒饭更是料足味浓，米饭粒粒分明，搭配虾仁叉烧香菇锅气十足。还有那个沙姜炒小馆，什么叫小馆？鱿鱼就是脆嫩弹牙，沙姜独特香气跟海鲜完美融合，可以说是潮汕小炒的创新演绎。这家店如果你没有吃过的话，我也推荐给大家啊，就在这个万象天地。然后 Miss 方，你想买面膜你不要回面膜， Miss 方你在吗？ Miss 方回复摩登派，因为这是我们摩登派的一个福利啊，你回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摩登派会不会写摩是摩擦的摩，其实摩登是一个词啦啊，摩登都会啊，你好摩登啊，你好摩登啊，摩擦的摩，登是登山的登，派是党派的派，三点水啊，就是那个你买东西快递要派送了，你开 party 派对了，党派的派啊，回摩登派三个字啊，摩登派三个字给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让我们的购物小助理发给你就可以了。好，继续来听歌。同样今天我们基本上是在听给阿嬷的情书里面的各种主题歌了，这是里面的

弹家之歌来自于玩具船长。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双向凉感冰爽席的三件套推荐给所有过夏天想睡觉舒舒服服的朋友们，给我们江苏音乐台就回复三件套。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夏天有凉席是很舒服的，但传统凉席的难点是清洁，身上出汗让床上常年都是潮潮湿湿的，缝隙里还会藏污纳垢，容易滋生螨虫和细菌，所以很多人背后会长痘子呀，皮肤会瘙痒啊，都是凉席惹的祸。今天推荐给你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加了纳米抗菌层，抑菌率达到 99%，真的，这是官方认证的啊，用着绝对安心，就连梅雨季的时候它也不会长霉菌发潮味，而且洗起来很方便，不管你是不小心染上了，比如说啊，你自己被蚊子咬了抠出了血渍，还是宝宝尿床了，拿湿毛巾一擦就干净，都不留痕的，想洗的时候就把它往洗衣机这么一扔，调成温和的模式，十多分钟洗得干干净净，关键它经过了预缩水的处理，洗完之后不变形不褪色不勾丝，怎么洗都是跟新的一模一样。这款双向凉感抗菌冰爽的凉席三件套，平时没有个六七百你肯定是买不到的，今天我们呢有100套专属福利，三件套组合，一个凉席加两个枕套，1.5米的乘2米的单人款呢只要299，1.8米乘2米双人款呢要339，非常划算，而且是5款颜色供你选择，每个人都会选到合适的，现在下单还送你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体面，自用也是仪式感直接拉满，平时去商场200-300顶多买普通凉席，今天这个钱直接拿下大品牌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的三件套，但只有100套，售完即止，所以赶快啊，找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这个是要回三个字，三件套，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三件套，三件套 Dua Lipa Training Season。

0: 核桃组，正好给你端午节送人表达心意。有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加上燕之屋的燕窝粽子礼盒，双礼盒套装。鲜炖燕窝礼盒的原料选自印尼的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送长辈啊、孕期宝妈都可以安心吃。而这个燕窝粽子礼盒更是有新意，它的设计呢非常符合我们传统的寓意，而且里面啊每一颗粽子你剥开那个叶子，边边角角都能看到满满的燕窝丝，清晰可见。平时这两套礼盒呢，鲜炖燕窝卖576，燕窝粽子卖368，加起来小10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一整套两个礼盒在一起只要499块钱，非常划算，一个套装就把燕窝粽子、高端燕窝全部配齐，送谁都是你的用心选择。怎么买？很简单，赶快找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燕之屋”的双礼盒套组，直接回复三个数字499啊，对吧？499块钱能买到吗？这个燕窝加上燕窝粽子双礼盒。只要499，所以赶快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就回复三个数字499，回499到燕之屋的小程序直接购买。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

0: 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0: 江苏音乐广播，
9: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3: 好，到了傍晚的18:53，今天我们的摩登派呢还马上就要结束了啊。节目最后还是要给你推荐一下金陵诗宴。今天我在视频号上刷到了有朋友去金陵诗宴吃饭，哇，体验感真的非常非常好，我准备要再去一次。金陵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围绕东方诗词文化打造的沉浸式餐秀，就是你吃的每一道菜都跟你看的每一个节目息息相关，而这一道菜这一个节目也都跟我们东方诗词文化息息相关，它所有东西都是串在一起的。除了你吃的美食，看着演出，你也可以换上古装，把自己呢也变成这个古人，同时啊还有李白啊杨贵妃啊这种 NPC 会跟你互动，整个体验感非常非常的好，又好吃又好玩，关键又好看。如果你们想去金陵诗宴吃饭的话呢，你们可以在网上预定啊，它的价格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啊，在网上预定的话呢，如果你想变成古人，换上好看的妆造，得100块钱一个人花这个钱。但是摩登派的听众朋友们，这100块钱我可以送给大家，免费给你提供这100块钱妆造服务，你说是不是特别划算呢？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都通过航程的节目报名都去了，所以如果你们想知道金陵诗宴长什么样子不晓得它有什么可以玩的，我们的这个群里会有客服给你发介绍。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预定，客服会教你预定完之后怎么享受到这100块钱一个人的妆造服务的免费呢，我们的客服在群里会一对一的和你对接。而且不是说进群就给你免一个人哦，只要你在群里，你去几个人就免多少人的费用，真的非常之划算。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想要了解一下诗宴吗？赶快在微信里面给我留言啊，我的微信老朋友们留言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新朋友也是加微信留言诗宴，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留言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好，今天我们讲潮汕菜。其实一部怎么说呢，一部电影啊，让我们感受到了潮汕人的那种情怀，一口潮汕味，半部乔皮情。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周末到了可以去看电影，静心感受这份有情有义的人间百态，体会这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深情羁绊。一如影片里面的青橄榄，初尝略带苦涩，细品方得回甘。这既是真实的人生滋味，也是刻在国人心中对故土家园亘古不变的牵挂。就这样吧，祝你周末愉快，稍后是打歌新生派。最后同样听到的是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的片尾曲，玩具船长，一封桥批。我是航程，周一傍晚的17:30，摩登派再见。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19:00。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周末终于到了，星期五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赏。这时间首先为你送上来自李玟《滴答滴》。

滴答滴答滴，哇，到了周末，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卸下一些这个一周以来的疲惫。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 Coco 李玟的滴答滴。然后我们今天呢，其实想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也跟第一首歌相关啊，就是很多朋友在听歌的时候会发现有非常非常多的歌曲，它在副歌部分或者说在一些非常耳熟能详的部分会有很多的拟声词，比如说刚刚这首歌的滴答滴，对吧？然后呢还有前段时间很火的那个空龙康浪康康康，对吧？要说这个拟声词的鼻祖还得是郑秀文的眉飞色舞，是吧？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说的那个忐忑，其中的无字之歌感觉也可以归到这个拟声词之类啊。比如说有哪些你觉得很好听的有拟声词主要组成部分的这样的歌曲，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另外呢怡爽也想来一个隐身的问题问问大家啊，你对这样的拟声词的唱段反感吗？你是喜欢还是反感呢？也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找到897来留言啊。那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也是拟声词非常之火的一首歌曲，每次在演唱会的这个片段我刷到的时候都得跟着一起哒哒哒。这是来自王心凌哒哒哒。

0: 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1: 5月29号到30号，江苏广播主持人那一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素超，全免费。
0: 29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眼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中。我们这个时间呢，要跟大家听一听相对安静但是非常舒缓又很适合周末这个时间晚上的时刻来听一听的歌曲啊。刚刚听到的是魏如萱的你呀你呀，像喃喃自语一样。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就像气泡水 冒泡一样，特别的清爽又魔性啊。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 DNA feat 单依纯带来的欧啦啦。

这首歌来自 DNA feat. 单依纯带来的欧拉拉。刚刚跟大家说这一板块的这个歌曲啊，相对都比较温和。我们刚刚听了小善单依纯的歌曲，接下来就要有请出他的师傅李健了。李健的歌声啊，那真的是温润如玉，听到以后就感觉这个空气当中的温度都自动下降至少5到10度吧。这首歌呢叫做风吹麦浪，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是在春晚的舞台上看到的是李健和孙俪的那一版。反正我每次听到这首歌都有一种空气很清凉然后非常的温和的这样的感觉啊。那这一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让人非常舒缓的李健风吹麦浪。

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

0: 想给你。
1: 最后一句，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2: 快乐的氛围来自孟慧圆的哈哈 哈。星期五晚上的19:48，欢迎回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赏。今儿在节目当中听了非常多拟声词唱段很火的歌曲啊，或者说就是以拟声词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些歌曲。那快乐的氛围也要带给大家快乐的我们的这个推荐啊。6月12号一直到14号呢，大家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重磅回归了。那今年呢，江苏音乐台呢为大家推出了专属的虾吃虾玩这个音乐美食自驾之旅啊，还有这个第一山文化寻踪、龙虾节的演艺大秀、虾吃虾玩的欢乐礼包三大福利升级，就是这三项你直接打包就可以得到。首先呢，就是在盱眙那边的第一山文化寻踪。哎，你平常跟的那种团儿，它是不是就是一知半解的，对不对？给你几个可能半个小时逛一个景点啊。那这次呢，我们不是的，我们一起去到这个国家4A级景区第一山国家森林公园，3天有不同的主持人带队。6月12号是王晨美美，6月13号是徐威航程，6月14号是我怡爽还有海马一起带队。我们还给大家配备了这个专业的讲解员，一起和你来一场穿越千年之旅，来探寻一下为什么海拔仅有146米的山却能称为第一山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个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内涵，还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景观等等等等啊。那最重要的就是晚上我们会一起去转场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的主会场，你可以在现场一次性炫遍所有的招牌龙虾店，超多美味的。而且呢，现场还会给大家准备非常多的这个千万粉丝的网红歌手助阵，比如说12号有甜歌女神冯提莫，13号有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手花姐，14号呢有治愈网红小阿七和2度登台的沧海一周。我们还给大家，就是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听众朋友们，预留了专属的前排观演区，大家不需要去提前占座，同等的票价，距离舞台更近啊！观演的这个视角当然是相当好的，因为大家就坐在一起，然后呢可以一起去这个嗨唱，包括其中的一些互动环节，比如说有奖问答呀什么的，我们会多给大家去互动的啊。那大家如何去？

去购票呢，欢迎你来到这个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两个字自驾，因为我们是自驾之旅嘛，大家一起去那边集合啊，自驾两个字就可以来收到一个这样的二维码或者是小程序，点进去详情来咨询就可以了。欢迎大家6月12号一直到14号来到我们的盱眙龙虾宴的这个队伍当中，其中13号、14号怡爽都是在现场的，你可以来看一看周六日这两天啊，跟怡爽一起来玩。那这一时间呢，为你送上同样是今天节目话题当中的这个拟声词唱段很火的歌曲，非常能够带动氛围的大张伟带来的 Biu Biu Biu。 我是怡爽，我们下一小时打个新生派再继续啊。 Biu Biu

0: 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20:00
0: ，Play with you one。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生。

周末的时间，欢迎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哇，今天终于到了周五啦，很多朋友说卸下工作的疲惫，卸下学业的疲惫，把自己好好的交还给生活，来听听音乐。那首先这一时间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 Yellow 黄轩 feat 范晓萱带来的独上 C 楼。

由了黄轩 feat 范晓萱带来的独上 C 楼。因为爵士乐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即兴的部分嘛，我们就会用到很多的类似于拟声词，会支撑起情绪的宣泄表达。刚刚大家在这

0: 首歌当中应该可以听。
1: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2: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你听过这句话吗？你都多大了还这么幼稚？那我问你，成熟是什么？能吃吗？能换手办吗？ Gareth T 汤令山的新歌《我很小朋友》是所有大朋友的嘴替本替。我很小朋友，我不想成熟，我要吃糖果，我要看卡通。歌词直白到离谱。作为香港乐坛新生代最会整活的创作人 Gareth， 用他独特的搞怪风格说出了我们都不敢说的话，我们不随意说出的话。我们不是长不大，我们只是不想变成那种麻木冷漠连笑都要分场合的大人。咱们偷偷把精神年龄锁定在五岁，看外表你说谁能知道呢？来听汤令山 Gareth T， 我很小朋友。
3: 我很小朋友，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风雨不用救，没跌死字动学会走。

0: 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的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星期五晚上的20:19，欢迎回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刚这首歌啊，来自 Beyonce 的 Freedom， 这首歌呢也是被收录在 Beyonce 2016年发行的专辑 La Made 当中。那这张专辑呢，很多歌曲还是做得很根源啊，里面融入了包括 Swing 啊、根源的 R&B 啊、Soul 这样的元素。当然呢 ，Beyonce 这些年，我觉得都是在用音乐为我们去呈现或者是追寻黑人音乐的一个发展的历史，无论是舞曲还是说。

这种比较根源的，大家觉得比较朗朗上口的一些这个旋律啊，就包括呢，他也是拿到了很多的格莱美大奖，成为了格莱美最大的赢家。那今天晚上我们跟大家聊到这个拟声词的唱段，有很多朋友来到大蓝鲸，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说哇，真的还能这样的。有很多歌曲呢，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副歌的部分，它可能是比较好记的一些，就是拟声词的部分。然后呢，再就是一些体系之下，可能在这个拟声词的唱段，它是作为一些即兴的部分，哎，你听的也非常的爽啊。啊，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汪苏泷去年的作品《像晴天像雨天》。

像晴天像雨天来自汪苏泷，这首歌呢其实是形容这个当时他为献唱的这个电视剧当中的主人公的心情啊，心境是晴天还是雨天呢？那这一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好消息，因为今天天气是真实的，全省持续晴好，午后的气温偏高。我们来看一下周末的天气啊，今明后三天呢全省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南京都是晴朗的天气，周末两天的最低气温会降至17到18摄氏度，不过呢午后最高气温仍在29摄氏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适宜洗晒出游。我们来看一下明天南京的具体天气啊，是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总的来说这个周末的天气还是不错的。这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就是很多朋友说这个家里的宝宝们马上就要到暑假了，各位宝爸宝妈们可能也在纠结啊，说报补习班呢可能给他太枯燥了，但是呢普通的旅游又觉得毫无营养，别愁了，今天呢江苏广播给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的研学路线，就是我们推荐的新加坡6天5晚的亲子游学营，绝对是给10到15岁的孩子最好的这个暑假的礼物，跟市面上的那些旅行团的打法是不太一样的。这趟的行程呢，玩和学的这个配比很科学，将会带孩子走进 QS 全球第8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全球第12的南洋理工大学，你就可以带着孩子一起走进全球顶尖学府，和非常优秀的学长学姐一起面对面去交流，还有机会进入这个校内的课堂去上专属的 AI 人工智能或者是机器人的融合课，就有这个理论也有动手的实践，这样的话就相结合就学得比较快啊。当然就不是像很多市面上的一些团在校门口拍张照片打个卡就走了，那可不行啊。

0: 经典的项目涵盖有比如说四钻酒店啊，一价全包啊，都是没有隐形消费的，让大家舒心放心。江苏广播的听友专享价是15,999元，班期非常的紧俏，大家可以先到先得啊。报名热线呢是400-0799-009，400-0799-009，或者你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号上回复三个字新加坡，然后就会有跳转页面去咨询啊。这个夏天和孩子们一起在新加坡收获成长与快乐吧。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深，来呀。
1: 怎么就这样呆头呆脑，一不小心落入圈套，沉迷的神魂颠倒，怕少这灵魂乱七八糟。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

限制喝来自方大同，星期五晚上的20:35，欢迎回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现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你听过哪些女生词唱段很火的歌曲？从大家聊到的滴答滴来自李玟，还有哒哒哒这个王心凌的歌曲，包括有一些非常 chill 的 R&B 音乐当中的即兴部分等等等等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那这时间呢，怡爽要跟大家推荐两首新歌了。首先这位不知道大家怎么来界定他，赵露思，可能他的主要的身份当然是演员，但是最近啊，我看到他的一些演唱会的讯息啊，然后包括一直在给大家出单曲啊，我觉得是可以跟他来界定一个歌手的身份。别管有多少人听，可能是粉丝群体主要来听，但是呢，至少你看我作为一个路人，我已经看到他的这样的音乐讯息，然后包括这首歌唱的是真不错，叫做 Thanks for the Listen， 是一首全英文的流行歌曲，就是非常锋利且自信的姿态啊，将这种心碎重构为觉醒的馈赠。所以这首歌就讲述了一段感情结束后，从很隐忍的状态到释然了，从受害者再到哦，我好像思考一下，我可以变成一个胜利者这样的一个身份来蜕变。那这一时间我们要欣赏到的作品就是来自赵露思的 Thanks for the Listen。

来自张露思 Thanks for the reason。 哎，你看这不巧了吗，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两首新歌啊，刚刚这首是张露思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万妮达，两位都是聚焦到这个女性成长的一些故事。刚刚这是一首非常洒脱的独立的这样的一个表达，那接下来这首呢是很深情的成长叙事啊，都在讲述同一个道理，就是有些力量恰恰在破碎或者是粗粝当中才可以生长发芽。这首歌来自万妮达的排尾后巷，是一首融合福州方言的爵士说唱，以他的这个童年生活的家乡福州，哎，这个叫排尾后巷为底色啊，最朴素的笔触来描绘出底层女孩的一个成长的轨迹。你可以在歌词当中听到一些生命力啊，比如说漏雨的木屋，攒下的硬币，还有拼命蹬三轮车的母亲，以及那个想要离开破败巷子走向更大舞台的她。万妮达这些年一直在回归到她的一些方言的说唱啊，然后包括要跟大家介绍她的家乡啊，我觉得做得很好啊。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万妮达排尾后巷。

上车，开了闸。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Say what you want. S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捕捉光环之下最本真的声音，解锁歌曲背后最真实的故事。打歌后台开放中。
6: 打歌后台开放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怡爽。最近啊，南京的演唱会是一场接着一场，我相信大家看到了不同的演出现场，当然也可能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了很多精彩的现场啊。那其中呢，岳云鹏2026非要唱南京演唱会在6月20号即将举行了。那这次呢，怡爽带大家走进的就是岳云鹏的演出后台，欢迎岳云鹏，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江苏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岳云鹏。
6: 上次来到南京这边是开箱专场啊，我看到你还去看了孙燕姿的演唱会，那么这次轮到自己要来南京开演唱会了，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7: 我心里的感受就希望孙燕姿也能来看我的演唱会当然了，我们这次演唱会有嘉宾，每一年都会去南京说相声也好，今年是演唱会。南京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城市，也好吃，人也好，风景也好，空气也好，都好。
6: 替南京人谢谢你啊。那这次来南京呢，听说舞台的呈现又做了特别的升级，会有哪些南京观众值得期待的呢？
7: 我们的舞美，我们的伴舞，我们的音乐，我们的任何东西，这一场都跟上一场不一样，我们都会做升级。具体是什么，导演组一般都会瞒着我，他希望我在台上能够看到那份升级，那份冲击力。
6: 哇，非常用心了。那我们也非常期待6月20号岳云鹏的现场演唱会啊。很多朋友可能还没有听过岳的现场音乐，那我们这时间先来听一首来自岳云鹏和白小白的合唱《人生路漫漫》。

0: 一首歌的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之前呢看到你的每一个地方的巡演都会给当地准备一个很惊喜的隐藏款的 surprise， 那这次来到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南京，会不会也有类似于这样的城市限定呢？
1: 有啊，我们去到不同的城市都会有不同的城市限定曲。在成都的时候是成都，厦门是爱拼才会赢。对，我们这次来到南京也有城市限定曲。我现在要跟大家说吗？什么时候播出？演出前播出？那就到时候看吧。嗯，大家应该能够猜得到江苏民歌
0: 啊。这么说的话，我相信大家心中都有一定的答案了，到时候现场兑现，看看你有没有猜中啊。那我想问，这次演唱会现场有没有准备一些特别的礼物呢？
1: 这次我们也有抽奖，但是这次抽奖跟以前不一样了，希望幸运的朋友能够喜欢这份礼物。江苏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希望这个平台能够越办越好，希望江苏的朋友们身体健康，到时候来看演唱会。就这样，拜拜。
0: 好的，谢谢月月，谢谢岳云鹏，也希望大家可以走进岳云鹏的演唱会，6月20号在南京梦之蓝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期待见到一个不一样的岳云鹏，我们现场不见不散。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为你送上来自岳云鹏和好妹妹的合唱。这首歌啊，传统曲艺和流行音乐的结合，送情郎。我是怡爽，祝你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了，拜拜。

0: I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1:00。
0: 欢迎收听。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Thank you.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22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瞬间。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正所谓是改了八版的方案，选了第一版。十个寻味读消息，99家，地铁挤成沙丁鱼的时候，满脑子里难免有个念头，我要回家。周杰伦的《稻香》是一首歌，也是精神避难所。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贯穿始终的木吉他和如孩子一般直率的歌词，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唉，每次听到这一句歌词的时候，我都感觉所有的 KPI、PPT、KFC、CPU 都瞬间消失了。小时候认为长大能当拯救世界的超人，结果长大连准时下班我都没做到。没关系，今天我们不当超人，我们就当回那个在梦和乐园里撒欢的小孩，来听周杰伦《稻香》。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ould you want?
2: Hey, would you want?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7: 江苏音乐广播
6: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爸爸妈妈去上班，他们一走，整个家就是我的天下。我可以看电视，可以吃零食，只要别忘记在他们回来前给电视降温就好。那时候我天天盼着长大，我觉得长大了就能自由自在。结果现在长大了，好了，要打卡，要写 PPT， 要开没完没了的会。那时候啊，也没人和我说长大是这个样子的呀。路虎这首歌曲，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每次听到这首歌，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去幼儿园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小朋友真爽，哪怕被小同学笑话我长胡子，我也愿意去试试。来听路虎，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爸爸妈妈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0: 来，小米，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 让我的音乐 radio 无法拒绝的每一首音乐，在耳边响起的瞬间。
2: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3: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2: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4: 哎，
5: 你们下课回去了没有？
4: 啊，路上了。
5: 今天学的怎么样？
4: 嗯，挺好的，今天学的还挺快。你今晚吃饭了吗？
5: 啊。刚下班，等一下我到家再吃。
4: 不管忙不忙，饭都得按时吃。这都几点了？

0: 快到站了，起来吧，回家再睡啊。
1: 嗯。
2: 各位乘客，西环南路到了，
1: 西环南路到了，
2: 请下车，
1: 有下车的车，
2: 前
1: 方的麻烦。
2: We arriving at
1: 前面上车刷卡，前面上车往里走了，刷卡往里走，还有没有走的了？
3: 哎呦呦，我下车，我下车。
1: 咱坐哪儿啊？后门关。
4: 哟，坐。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Never grow up， 不会长大。泰勒·斯威夫特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抱着他刚出生的干女儿，看着他小小的手握着自己的手指，突然他就特别希望孩子永远不要长大。Never grow up is so much colder than I thought it would be， 意思是长大的世界比我想象当中还要冷一点，而且多穿点也没用的那种。是啊，长大真的难，我们要学会扛事，要学会隐藏自己的情绪，要学会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这首歌就送给所有不想长大的你。一首歌的时间里吧，我宣布暂时退出成年的世界，奖励点甜的吃吃吧。来听 Taylor Swift Never Grow Up。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

0: 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897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2: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2: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3: 我们看见未来。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就像阳光穿过黑夜，我都快唱起来了。这个前奏一响，我瞬间就回到了小时候守在电视机前，披着床单，假装自己是迪迦奥特曼的日子。在我的幻想里，只要我举起右手，就能变身成奥特曼，打败所有的怪兽。和小伙伴们的每一次变身，其实都要争吵。后来啊，我们决定135我当迪迦，246小伙伴当，周日休息。长大后我们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奥特曼，也没有怪兽，但是我们依然需要光，相信下班的光，相信发工资的光，相信周末不用加班的光。 Eason 陈奕迅的翻唱虽然没有原版那么热血，但是却多了一份温柔的力量。永远相信光吧少年，来听陈奕迅超人迪迦。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着为您播出
2: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Play FM
3: Now
1: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朱涛先生和唐明玉女士、商子妍先生和施嘉伟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你有过这种经历吗？小时候披着床单当披风，拿着木棍当宝刀，幻想自己是叱咤风云的角色，然后被家长扇了。没事，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实现了。周深的卡布勒船长直接把我们的童年幻想拍成了一部迷你动画片，还是用歌曲。最离谱的

0: 始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6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接着为您播出
2: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4: Now,
3: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